0: 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盎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嘅珍贵灵糕。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为肉砖墙内购会限时返场。
2: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1: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2: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1: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周盲盒。
2: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油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讲清楚周六版声音字，我是林千。这个星期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七月外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讲到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它的稳步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外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增速和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黄冠华讲到，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仲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的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3: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2: 一到七月份，外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

0: 成为家庭的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河川带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一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了更多的活力。王冠华：
1: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0: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亦喺度超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强调到，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可以只是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重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2: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的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0: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途径，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例，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单止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个趋势得到了有力延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讲道，
1: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0: 其中含智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亦都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令到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揿低了快进键。王冠华：
1: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一倍。看投资端，一到七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0: 展望未来，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师司长傅凌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睇，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2: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8月19号7时35分，中国航天迎来关键黑道，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喺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7时41分，火箭一字级按预定程序返回，稳稳停喺咗甘肃文勤预定着陆点。朱雀三号总指挥戴静。
4: 我们的一子级经历了高空的一个滑行，带入点火减速，然后再经历了这个气动的滑行控制，最后呢是这个着陆点火减速，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应该说完成了这个软着陆，实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这种高速状态下一把倒车入库的这样一个效果。
0: 朱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意义重大，这次成功回收不单是我国第一款以着陆腿方式实现回收的火箭，更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少数掌握轨道级火箭陆地回收技术的国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5: 这次成功回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完完整整地完成一次可重复用在咱们国家在这个回收的技术体系里边更完整的。长时以来，这个是海上往西回收，这次咱们在陆地上回收成功了，是咱们国家具备了这两套不同的技术体系。
0: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型号。咁此前，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嘅猎鹰九号以及蓝色起源嘅新格伦，同我国嘅长征10号月火箭实现咗轨道级火箭回收，而朱雀三号嘅生产商蓝箭航天成为全球第四家实现轨道级一字级回收嘅企业。朱雀三号火箭嘅成功回收，标志住我国重复使用火箭嘅关键技术突破。同长征十号月的海上网布回收不同，朱雀三号采用着陆腿加垂直起降方案，另一枚重达数百吨冲上万米高空的一字级火箭掉头返航，再稳稳落地，每一步都是巨大的考验。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6: 重复使用火箭最容易被人们看到的就是它具有一个回收着陆缓冲这样的一项关键技术，这是以往的一次性火箭所不具备的。那么这次的朱雀三号火箭呢，它采用的是火箭上自带的着陆支腿着陆缓冲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的成功呢，在我国的火箭当中还属于首次成功。
0: 朱雀三号一字级配备了九台天象 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设计复用不少于20次。咁呢个可回收利用嘅发动机喺呢次发射当中经受住咗考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5: 因为整个发动机的工作过程中，在发射时要点火，然后呢到最高这个载入，这个一子级分离之后，一子级要载入要自动，也要再点次火，最后到这个地面离地很近的时候，它还要点次火来结束。这三个阶段的点火呢都通过了验证，所以这次呢就充分证明了九级联动的这个发动机在发射回来这三次点火的一个可靠性，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技术突破。
0: 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6: 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更强调它的精准的推力控制和调节能力，以及这种多级并联下的热防护能力等等。朱雀三号火箭大规模使用了不锈钢，与以往的火箭材料体系相比，这种新的材料和工艺方式其实是具有很好的成本的优势的。那么这次的火箭飞行呢，也验证了这种新材料新工艺。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毫无疑问，要实现这样的里程碑式的技术突破来之不易，背后是海量的科研投入以及反复失败的磨砺。2025年12月，朱雀三号遥一火箭首飞，火箭是超声速载人、气动滑行、高精度制导等环节均表现完美， 但是最后三公里着陆点火异常，残骸距离回收场中心只是约40米。

0: 之后团队用了8个月的时间来优化了热防护、点火策略和着陆系统。咁呢次穿着三号一字级火箭回收系唔系可以成功？临门一脚好关键。箭体下方嘅几条蕴含高科技嘅着陆腿，就系支撑呢个临门一脚嘅关键所在。展开嚟可达7米几嘅着陆主腿，系穿着三号实现安全回收嘅核心支撑。喺火箭发射及飞行阶段，佢必须要紧贴箭体，抵御剧烈嘅气动同埋力学环境。而在降落触地的瞬间，又要精准地解锁展开，吸收上百吨的巨大能量。四川航太航空装备有限公司着陆腿技术负责人乐欢：
1: 我们整个着陆腿的一个设计灵感，我们是来源于飞机起落架的缓冲器。目前我们整个着陆腿它得承受一个冲击载荷大概是上百吨级的，咱们民航客机比如咱国内的919，它大概可能就50到60吨。
0: 将飞机的起落架技术搬上运载火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对极致轻量化的严苛要求。传统的钢结构虽然很强，但是会牺牲火箭的有效载荷。为此，研发团队在副腿及连接部位采取了超强度的轻型合金材料，将四套着陆腿的总重控制在4吨以内，使它可以又轻又强。从2018年穿着一号火箭未能入轨，到之后穿着二号成功入轨，到今日穿着三号成功回收，这段路行了8年。除了实现了商业航天从入轨到陆地回收的跨越，穿着三号火箭的成功回收还意味着未来火箭发射的成本将大幅下降。火箭通过回收复用，单次发射成本甚至有可能摊薄到仅需要编制维护的费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科研副院长张振华：
2: 现在能够重复一子级的回收，它一子级呢，它成本占了整个火箭的70%，啊，这么高的一个比例。然后呢，如果它回收完了之后能够多次使用，那它这个成本就摊到了多次的这个发射费用里边了，啊，所以它这样通过摊这个一子级呢，就能够把成本大大降低。
0: 而成本的降低将直接推动卫星互联网组网的建设。我国的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未来7到10年需要700到800枚运力不低于18吨的火箭。穿着三号只是为这类大规模组网量身定制。天地往返高效运输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返回技术中心副主任张晓天：
3: 可能很多人熟悉的传统的星座，比如说 GPS 导航星座、北斗导航星座，这种星座的话，它的卫星的规模总数大概就是在几十颗星这样的规模，但巨型星座通常都已经到了成千上万颗卫星的规模了。那么现在的重复使用火箭呢，最主要的面向的应用场景就是大规模的巨型星座的建设。于是呢，我们需要去大幅的提升火箭的这个频次，逐渐一个月发一次，一周发一次。火箭重复使用降低了它本身组网的这种底层的成本。
0: 由此带来的战略意义则非常明显，我国将加速抢占低轨轨道资源。在太空的圈地里面，低轨轨道和频谱资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星链已超过10000粒。中国急需自主的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来加速部署慢级卫星星座。张振华：
2: 咱们国内呢要借几十万颗这种低轨卫星的互联网星座啊，有很多这种公司，以前受制约的主要就是咱们的用力不足，成本太高，咱们的频次不够。所以呢，这个朱雀三号的成功回收为我们将来发射这些低成本卫星呢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一种技术途径的潜力，对咱们国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0: 咁除咗战略意义，咁样嘅回收成功仲将打通研制、发射、回收、复用嘅闭环，带动卫星制造、地面终端、运营服务全链条发展，催生万亿级太空经济市场。喺距离发射场1000几公里嘅北京亦庄，全国首个开放式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北京火箭大界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于8月19号正式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星战测控。咁亦庄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涵盖火箭卫星研制、航天电子、航天发动机、零部件等领域的产业链。讲到核复用，就是意味着航班化发射的可能。当火箭可以好似飞

0: 机咁多次起降往返，更低的成本就为更多航天商业化落地提供了可能。成功回收是火箭重复利用的第一步，然而可不可以真正实现重复再用再次出发，是火箭飞回来家之后要面临的现实考验。专注三号总指挥戴正，
1: 我们团队呢会马上开展对这个回收回来这个一子级的产品的检查，那么我们会收集这个产品的状态数据，我们也对这个一子级呢要进行这个检修和维护，那么检修维护完了以后呢，我们会尽快的把这个一子级呢投入到再次的飞行。
0: 当时我国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咁随住核复用火箭技术不断前进，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创新将为产业打开更为广阔的空间。众梦苍穹，步履不停。随着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持续迭代，航天发射成本有望大幅降低，大众距离太空梦想亦都越来越近。航天事业是久久为功的接力跑，这次回收成功为推进我国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以及高频次低成本运营奠定基础。未来更多可复用火箭高频往返天地，中国人的星辰大海亦将一步步照入现实。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林千，继续打开呢个星期嘅声音节。呢个暑期，全国数百万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开启一场特别嘅实践，咁就系全国大学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佢哋将课堂所学带到乡村田野，用专业本领帮基层破解现实难题。咁同时，唔少城市亦都敞开大门，邀请青年学子走入产业一线，喺真实项目里边锤炼本领。位于武陵山脉深处嘅湖南省保靖县，云雾缭绕，物产丰富，但唔少村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农产品收埋喺深山里边，无人知晓。村民自己又唔识宣传，好嘅嘢卖唔上好价钱。咁为咗将保靖县嘅特色农产品宣传出去，打破销售嘅困境，当地政府动员咗各方力量。今年夏天首次引入新生力量，咁就系暑期三下乡实践嘅大学生。每年暑期前，各地方团委都会深入乡镇、村组，征集当地需求，形成需求清单之后，发布到各级团组织平台，供暑假实践嘅大学生选择。今年保靖县增加咗电商直播嘅需求。七月中旬，吉首大学民生学院根据保靖县的需求，招募37名学生参与三下乡活动。根据专业特点，将学生分为调研组、直播组和支教组，分头开展实践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学生们拣定电商直播在坑吉村帮助卖茶叶，在大坝村卖腊肉。入村之后，团队走访茶农、茶园，做好分工。新媒体专业的学生就搭直播间，汉语言专业的学生写直播台本。之但是直播第一日就被兴致勃勃的学生们当头一棒，观众个位数，弹幕根本就没人理。课堂上面的朗诵腔在直播间里面不灵，语言又太书面，不够接地气。看起身容易，做起身难，那现实的困难反而激发了学生们更大的动力。他们千方百计寻找大家更容易接受的直播方式和更接地气的直播语言。团队日头跟着茶农上山学采摘，深入了解制茶工艺。落山之后就开始忙着改台本，将茶叶的品种、口感、采摘工艺编成通俗易懂的介绍词。郭士涵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二的学生，今年第二次参加三下乡。以往他是站在讲台教细路仔朗诵，咁如今企喺手机镜头前面做带货主播，实景推介。佢针对当地茶叶氨基酸含量高嘅特性，现场冲茶，等观众见到茶汤金黄透亮，仲为观众品尝茶叶入口回甘嘅味道。 大学生们的努力开始得到反馈，越来越多的观众停留在直播间，落单的数量也都跟着往上行。茶叶、腊肉、菩提子的销量在直播间里面打开了。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帮村民卖出10万多元的土特产。通过直播带货，学生们在暑期下乡实践当中了解国情，助力乡村振兴，并挖掘可以推广的乡村发展路径。吉首大学三下乡指导老师刘建新：
4: 我们的直播带货，当地有自发的40-50个村民会跟着我们后面来看来学，包括也会请教我们怎么去做，包括这个我家的这个辣椒我要怎么去给它拍得好看，不仅仅是我们留下的照片，包括留下的这些直播的这些场景，包括这些技术。
0: 今年的暑期，吉首大学共组建47个实践团队，除了直播带货，还针对留守老人进行了帮村民影相的活动，还有支教为儿童推广普通话普法，还有的帮手彩绘院墙美化村庄，这类的活动一共有800多场。而在这个夏天，全国有500多万名青年学生和他们一样深入乡村基层，开展暑期社会实践和为民服务。刘建新：
4: 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怎么去跟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融入，它确实需要我们学生能够下到我们基层，下到我们乡村去了解，这个村有什么特色它适合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于学生来说是成长最大的。
0: 在数百万青年学生投身乡村建设的同时，一些城市也都迎来了实习的大学生。上海、广州、杭州等城市邀请海内外高校人才来到本地企业进行暑期实习，实习项目涵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八月份的一个早晨，清华大学博士2年级学生史宇杰跟着上班的人流走进位于杭州市滨江区互联网小镇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这一日，他与10多位在这里实习的清华大学同学一起去做暑期社会实践总结汇报。这个暑假，史宇杰通过青年才俊浙江行活动来到杭州实习。青年才俊浙江行是浙江省大学生暑期实习的一个品牌。这几年，浙江省每年都会组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内名校学生到全省各地开展暑期实践，用整个暑假的时间令这些高校学子走进浙江了解浙江，从而吸引他们未来可以留在浙江发展浙江。史宇杰和他的清华同学张欣宁两个人一组，在暑期实践里面共同完成了课题九号机组涡炉一件启停仿真项目的设计与开发。这个是一个主要应用于热电厂的 AI 智能软件，是邀请他们来实习的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为清华学生专门设置的课题，让他们在真环境里面解决真问题。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5: 我们在设置这些实践课题的时候，会从我们的各行各业各个业务部门里面抽取一些我们认为帮助比较大或者是比较典型的问题，
6: 他们这个课题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项目里面截取出来的，这样切切实实的帮助我们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
0: 青年才俊浙江行的实践项目以理工科技项目为主，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国家战略性产业，普遍特征是小而精、专而难。精选的项目为青年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让他们将理论和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发挥人才的最强效应。企业不单止为实习的学生精选适合他们发挥专业的课题，还为每个实习生配备指导老师，帮助学生提前做好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利于他们回校之后的学习。这一日，张欣宁、史宇杰在企业的指导老师程波带他们去到热电厂观摩，现场体会自己设计的一件启停仿真项目将对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新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数字化发展部部长程波：
7: 他的成果目前还是停留在他们对于数据的理解，那么怎么把这个数据跟现实联系起来，可以加深他们对他们所学到的、他们所产出的这些成果，进一步的去跟物理的、我们的现实的环境或者现实的这个情况产生对应，那么进一步的加深理解，会让他们对以后的学习会更有清晰的认识。
0: 在企业的环境里面，不单止所学的专业得到好好的实践，青年学生还可以亲身地体会企业的文化。 当地唔少企业同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暑假同寒假嘅实习基地。通过四到六星期嘅实践时间，等学生参与企业重点项目同课题嘅攻关，同时深度。

0: 了解企业。中国联合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基成：
1: 大学生选择就业，首先是选择城市嘛，然后在这个城市里选择他喜欢的企业。现在我们跟清华北大的这个做暑期实践团，这个也是我们招引优秀人才的一个途径。我们这里也有这个博士后工作站，包括杭州的地方的政策也比较好，也是比较吸引高端人才。
0: 几年来，青年才俊浙江行暑期实习活动已累计邀请2391名知名院校的青年学子到浙江来暑期实习，先后参与企业科技创新项目890个，解决技术难题530几个，申请专利超过50项。而学生们在实习当中亦都锻炼了创新的思维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亦都为未来的学术深造和职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浙江省人才市场主任王梅：
2: 通过这样的一个暑期的短期的赋能，浙江也有一大批的企业，它和高校能够慢慢其他就建立起一种长效的合作，甚至就是深化成一种长效的合作机制。这样的机制呢，我们觉得也是一个成果共有、合作共赢、资源共享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是为我们浙江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0: 大学生三下乡既是一堂生动的社会实践大课，也是人才和发展需求精准对接的生动实践。青年学子为乡村带去新思路、新技术，产业一线敞开舞台，等他们的科技能力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人才流动的壁垒持续打破，智力资源的活力充分并发，向阳而行的青年学子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耀眼的青春光彩。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林谦，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来回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3: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2: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
3: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2: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3: 现场一对一到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9.24路方，
5: 早晨早晨，来到上昼时间的9:02啦，同你刷新了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缓慢的路段，我收到有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的方向，现时这个时间是有点缓慢的。佛山大道朗安牌坊往大力亦都收到缓慢报告。高速方面，我收到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往龙岗因为有施工，现时是慢紧。再来一个温馨提醒，在这里提提大家，广台高速西桥入口的超宽车道今天开始会有临时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就

0: 要请选择西桥收费站、丹灶收费站啦。咁啊，工期咧会去到9月18号嘅，大家互相支照。想了解更多路面情况，咁啊，欢迎咧可以登陆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同埋布路坊噶。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呢、这个系列都系20+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苋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补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同埋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4: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给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嘅琐碎放低，用自在嘅节奏享受属于我哋嘅写意周末啦。各位老友，欢迎收听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我是 DJ Ken。今日我们会同大家畅谈我们的汽车生活。讲真啦，现在大家平时开车啊或者出车的话都有很多要注意。今日节目同大家一次讲清楚。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年检方面的服务。讲到年审，很多佛山的车主望到自己部车一到年审周期就头赤的。自己又要抽时间去检测站，日晒雨淋排队几个钟，咩灯光啊、轮胎啊、刹车啊、尾气啊，少少唔达标咧就要翻工噶啦。咁搞嚟搞去咧，嘥好多时间嘅。若果要揾周边嗰啲私人黄牛代办咧，一嚟冇正规嘅合作资质，收费又要开天杀价落地还钱，仲有年审记录咧，有啲咧黑到咧唔录入系统，车辆又锁挡呢啲咁嘅风险。仲有一种市场上边普通嘅代办门店，服务啊单一，唔包预检啊，唔包复检啊，出现问题只会加收维修费。咁所以咧，我哋同车时代节目亦都会为大家咧带嚟有畅价年审。讲真，优势相当突出嘅。我哋嘅畅价年审同正规嘅检测站咧深度合作，帮大家咧带嚟代办嘅服务。佛山五区系全力覆盖，无论系五座嘅家用轿车啦，七座嘅商务 MPV、新能源车型，亦还是全职嘅网约车司机，6年免审签章，车辆上线年审、异地年审、轻微超期嘅年审，全部都可以一站式办理。而市场上边咧同款嘅上门代办年审啦，统一挂牌，原价都要388元嘅。而我哋同车时代嘅粉丝专属嘅一口全包优惠价，只系需要338元。价格平咗好多喎，成套服务全部包含在内，唔会中途再加收任何嘅隐形费用。咁至于畅价年审嘅流程。

又点样呢？嗱，喺度啦，Ken哥同大家一次性讲明白。第一个，首先提供上门攞车办完送返返嚟嘅服务。你呢就唔需要自己去检测站排队填表，全程唔需要跟进。第二个，车辆上线之前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做一个免费嘅全车预检，包括灯光啊、刹车啊、底盘啊、轮胎啊、尾气啊，逐项同你检查。细微嘅故障，师傅现场免费微调，大幅度提升一次性过线嘅通过率嘅。第三个，套餐里面附赠一次免费嘅复检，即系话就算首次检测真系有项目唔达标啦，再去复检唔需要再额外俾钱。第四个，所有检测流程全部录入车管所嘅官方系统，连审凭证电子化系可以查嘅，杜绝假审，锁挡呢啲各类嘅隐患。最后一个，全程平台线上流传交接记录，会有专门嘅售后人员跟进，唔会出现强制维修、捆绑消费呢啲套路。咁当然啦，今日咧亦都会同大家讲下咧一啲高频踩坑嘅连审干货，等各位亦都学啲嘢啊。首先第一个，若果我哋部车存在未处理违章、未交罚款，系统咧会直接拦截连审出证，建议大家连审之前啦，提前两三日清咗啲违章佢，预留系统数据同步嘅时间。第二个，若果部车超过十年嘅旧车吓，连审重点真系要睇下啲灯光、轮胎嘅磨损程度、刹车嘅制动力、三元催化尾气呢啲净化装置达唔达标啦，因为呢啲咧都系上线唔合格最高法嘅项目嚟嘅。第三个，外观改装有明确嘅界限，比如话嗰啲车窗晴雨挡咧唔阻视线唔使拆嘅，外露嘅彩色车灯啊、大包围啊、超高嘅行李架、大面积嘅车身拉花，呢啲要拆除啦。最后一个，若果系非营运七座以及以上嘅车型啦，六年之内每两年就要上线检测。若果七座及以下嘅小车啦，六年只需要线上申领免检标就 OK 啦。最后一个，若果网约车司机检测标准咧，其实系严过私家车嘅，五年以内一年一检，过咗第六年每半年就要上线检一次。咩底盘啊、灭火器啊、车窗嘅透光率都要严格审查。好啦，讲到呢度，若果你需要我哋帮手，需要预约年检嘅各位车主，请你记得统一嘅落单渠道。唔该，大家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搵到我哋呢个小程序，然后进入首页车主服务呢个栏目啦，填写下资料，然后支付338蚊，我哋跟住就会有专人同你联络对接，帮你代办年审噶啦。记得我哋嘅统一落单渠道就是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打开进入车主服务啦。好啦，讲完私家车连审方面啦，跟住我哋讲下面向全职或者兼职嘅网约车司机嘅服务。而家咧各大网约车平台咧最近都推行咗8小时嘅限时运营规则，仲系沿用旧思维，全日咧漫无目的咁样兜圈，盲目咁凑工时，大量承接低价长途特惠单嘅话啦，只会导致你嘅流水咧持续走低嘅。你谂下，兜嚟兜去又嘥电嘥油，车辆磨损双重损耗，月底嘅流水睇落可观，但系扣除租金、电费之后，所剩无几啦。正确嘅科学营运方式分全职同埋兼职两类嚟区分。全职司机咧分两段嘅黄金窗口期，比如话朝早嘅7点到10点，你可以专注市里边嘅短途通勤单，因为好密集嘅单噶。冇客嘅机会比较少，平台嘅基础单价稳定。而上午10点之后咧，你可以悠着人啦，避开车流嘅拥堵，单量稀疏嘅屏风时段啦，就要自己睇着办。到傍晚5点之后啦，这个亦都系另外一个出车嘅高峰期，一路做到晚上嘅9点半，主攻咧就系落班通勤、商圈送客、高铁、机场日驾呢啲订单，全日有效营运时间控制7.5个小时。预留缓冲，避免超时触发平台嘅疲劳风险。咁样咧，对比盲目咁跑满8个小时以上啦，时薪起码提升好多。而兼职嘅司机咧，亦都设计碎片化零散出车，一日分3-4次，每次半小时出车，完全系浪费时间嘅。大家可以集中傍晚6点到9点呢个黄金时间段上线接单，集中工时啦，先可以积累账号嘅活跃度。简单嘅铁律咧，大家要记住。早晚高峰单量会比较多，日价会比较高，低于1.8公里嘅特惠单你可以自己考虑下啦。而中午或者系深夜呢个时间段咧，单唔会好多，可以接3公里以内嘅短途特惠单维持账号嘅活跃度。
但是五公里以上的长途特惠单，无论任何一个时段你都考虑清楚了，因为长途浪电浪时间，利润又够薄，长期接呢还会被平台呢搭上个低价的标签，后续优质的订单会持续减少。另外屏风期呢连续五分钟若果没有派单的话，你可以停低部车，找一个舒服的地方等着，不要兜来兜去增加你的里程数。落大雨啊，高温暴晒呢啲时间段啦，我哋可以专攻跑市内嘅核心商圈，唔承接郊区嘅远距离订单，防止咧返程空驶，亦都系有亏损嘅。最后仲有一个新注册嘅账号啦，前15日系权重嘅养号黄金期，每日稳定时间段高峰在线，保持一个高完成率。老司机遇到限流，派单变少，连续3日准时高峰出车，减少低价长途接单，咁账号嘅权重又会快速回升嘅啦。好啦，解决完接单嘅增收技巧，我哋再帮大家分享下降低营运成本嘅租车福利。比如话我哋同车时代啦，揾到嘅常林出行呢个旗下全部运营嘅车辆啦，都具备双证、准新车况、三电系统稳定。按照司机的需求分为三大适配类型，给大家进行租车，来去进行试水，又或者是长期进行接单。新手或者兼职如果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选 ION 的原530或者 ION Y， 这些车车身灵活，泊车方便，日常的耗电低，养护成本便宜，而每日稳定全职出车，想长期稳定高流水，你可以换 MAY 580,ION 的 S Plus，这些车车内空间阔落，乘客体验非常好，平台优先推送连贯优质的长途单给你。若果经常跑机场又或者是跨城高端商务单的老司机，直接可以选择豪柏 GT， 因为这些车长续航，减少了中途充电耗时，高端订单的资源会更多。好了，福利来了，大家若果通过我们去租网约车来去跑单的话，我们节目是有叠加福利的，市场上边的租赁门店不会同步享受。首先基础的政策呢，就是6个月短租赠送你7日的租期，这7日是不需要再给钱的了。如果租9个月的话呢，送15日，租1年的话呢，送20日。但是我们同车时代节目再重磅加码，除了这些日期赠送之外呢，额外无论哪一个租期再送多5日。租期越长，日均分摊的租金就越低。新手作息不稳定，只是想短期试水的话，优先6个月的短租，灵活止损，不会产生高额的违约金。如果全职靠跑网约车来养家活儿的话，每日稳定出勤，推荐9个月或者1年的长租，长期的成本会更低。而且你放心，车辆的权责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杜绝后期会同你扯皮亏损，营运足额全保到位，正常路面嗨碰事故有保险兜底，不需要你先行垫付。提车之前产生的旧违章、车辆故障全部由平台处理。租期之内行车违章由你自己清理，车辆正常老化、三电故障、常规保养全部我们帮你免费负责。但是私自改装、人为碰撞损坏才由你承担维修费用。而提车当日全程影相存档，租期到期车况完好，违章清零即可顺利退车，零违约金，冇额外的扣费。中途如果想更换车型，亦都可以灵活办理，全系都现车充足，随时可以预约实地睇车试驾。好啦，咁抵嘅着数点样可以攞到呢？大家请记住，第一个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找到你的小程序之后，打开车主服务，咁就可以进行线上登记了。另外亦都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租网约车，提供个人信息，咁就 OK 啦。好啦，仲有冇可以帮到我哋车主出行嘅优质服务或者係干货内容呢？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再同你分享啊。明天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继续回到来同车时代的周末版节目时间，嗱 ，Ken 哥其实同好多车友倾偈咧，佢哋都话啊，想帮自己部车做一啲升级嘅。咁啊，升级咧有好多种啊，咁但系实用又可以升级，令到自己部车更靓嘅话，咁呢啲方式我觉得可以值得推荐。而家好多家庭咧都会拣一啲 SUV 或者系七座 MPV 嚟去进行选择。呢类车型咧底盘高，离地间隙又大，日常用车咧其实有唔少痛点嘅。比如话其中一样最大嘅就是上落车嘅麻烦，因为太高啦嘛。所以加装电动踏板就好有意义啦，因为第一个可以兼顾全家上落车的安全，特别屋企有老人家、小朋友或者老婆、女朋友着长裙、短裙出行的话，高底盘需要你大幅地揽直脚，很容易踩空得跣亲的。装了电动踏板之后，有落脚支撑，一步落嚟踩实了再落地，老人、细路哥出行安全好多。第二个就是解决原车外观单调的问题了。原车车身两边光秃秃，线条单薄，加装踏板之后可以填充车身侧边的空白，无论是家用 SUV 或者商务 MPV， 整体的视觉更加饱满大气。第三个，夜间出行更加安全，原厂底盘下边就没有照明，夜晚落地下车库路边停车看不清，很容易踩到一些碎石、水坑、整污糟对鞋。电动踏板而家有埋带流光灯款㗎，一开门自动着灯，脚下边嘅区域睇得一清二楚，夜晚上落车更加省心。最后一个，唔好装啲传统嘅固定嘅侧踏板啊，因为呢常年向外突出嚟，停车好容易刮到啲路边嘅石膊，地下车库限位呢又难落车，而且封咗系数大呢仲会影响油耗同埋电耗添。所以呢升级电动踏板其实真系唔错㗎。同车，我哋同车时代亦都联同纤威电动踏板，为咗贴合佛山车友嘅日常用车情景，会带嚟独特嘅升级优势。第一个，专车无损开模施工，品牌是佛山本地嘅高新技术大厂，拥有15年嘅脚踏板研发生产经验，拥有15年嘅电动踏板研发生产经验，每一款车都单独扫描底盘嘅数据，复用原厂预留的窿位，不用打窿，不需要剪原车线路，熟手师傅一个钟头帮你完成安装。针对纯电增程式的车型，做专属的施工规范，支架的点位全部避开电池包，即起部车还会有专用的支点，放心。另外能耗和风阻也都不需要担心，踏板是采用6063航空铝一体成型，不会很重的，对部车的避震负荷影响极低，完全回收之后仅是轻微突出少少，高速的额外封阻几乎感知不到，而电机只是在开关车门才会通电，行车过程当中全程休眠，不需要用电。新能源车主长途实测续航和改装之前没有差别的。第三个就是年审售后维修都没有问题，纤威专车的电动踏板不需要加阔车身，不需要遮挡号牌车灯，属于合法合规的轻改装，所有佛山的检测站年审不需要拆卸，过户亦都不会影响验车的。而且质保方面，电机享受3年的质保，铝合金支架5年的超长质保，佛山五区共有10间门店都可以帮大家安装或者维修，质保内非人为损坏免收零件和工时费。讲到这里大家或者会八卦，喂 Ken 哥这么好的东西究竟多少钱呢？这样这个纤威电动踏板，平时若果你自己去装的话，线下门店原价是要3960元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帮大家争取到只是需要1980元，即是打了个五折的，而且你只需要先给198元的订金锁定优惠，等安装完调试完没问题了，你再支付尾款。

仲有一个彩蛋，每日预订前三位嘅车主咧，免费获赠价值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冇其他任何嘅捆绑消费，线上预约嘅用户全部都可以享受所有嘅免费服务，无损安装，精细调校，冇隐形嘅工时费。嗱，想加装电动踏板嘅老友记，请记得啦，我哋今日直接打5折噶，原价3960，而家只系需要1980，俾198蚊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点样落单？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嗱，记得系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点击页面汽车升级呢个板块，直接揾到电动踏板专区，线上就可以落订锁定名额噶啦。佛山五区共有10间门店，系统会自动分配你比较近嘅施工点，整套踏板1个钟头就可以安装完成，唔需要你长途等候。揸 SUV 或者 MPV 嘅朋友有兴趣可以尽快落单啦，真系好实用，仲有太阳膜赠送添。好啦，讲完电动踏板，跟住落嚟同大家拆解一下第二款嘅热门升级，就系轮拎啦。首先我要讲清楚轮拎升级有咩必要性先啊。好多车主咧长期使用原厂嘅原配车拎，久而久之发现咧好多用车嘅短板，更换合规嘅轻量化轮拎咧，可以一次性解决好多嘅问题。呢、这个就系升级嘅核心价值啦。首先第一个，改善你嘅操控手感，日常开车更加轻松。原厂嘅车拎用料好重，属于普通嘅锻造工艺，低速移车、商场泊车、打太好辛苦。轻量化嘅轮拎咧，因为自身嘅重量更低，转向嘅负荷减少，单手打太都轻松入户。第二个就系提升行车安全啦，改善刹车嘅性能。因为原厂嘅轮拎通风散热嘅空间细，跑长途啊、落斜坡频繁刹车，刹车碟嘅温度快速升高，容易出现刹车发软。升级后嘅轮拎优化咗散热嘅风度，连续刹车散热会更快，降低热衰减嘅风险。第三个就是优化油耗同埋电车嘅续航啦。重嘅轮拎起步需要更大动力带动，燃油车嘥油耗，电车嘥电耗。轻量化嘅轮拎同尺寸可以减低你嘅用车成本噶。最后一个最重要嘅就是颜值啊嘛。路上边嘅同款车10部有9部都是配原厂嘅车拎，边好睇噶系嘛？自己找到个性化最中意嗰款，你就是全街最靓嘅仔啦。咁当然啦，市面上边几百蚊嘅平价车拎大家唔好贪平啊，因为用料好薄，冇安全重压检测，好容易变形嘅。而今日同车时代啦，联同南辉为大家带嚟嘅轮拎升级啦，佢哋自有锻造工厂，全额锻造有完整嘅生产线，出口16个国家嘅，出厂经过多重嘅冲击、重压嘅安全测试，所有嘅轮拎全部3年质保，3年内若果非人为变形，又或者开裂，免费帮你换新嘅，而且咧亦都加厚咗抗氧化嘅涂层啦，长期日晒雨淋都唔会发黄或者系变色噶。咁有啲朋友就话：，哎呀，我换咗新嗰套旧嗰套点办呢？诶，放心，因为今日咧我哋推出一个好好嘅服务，就系以旧换新，半价置换嘅。只要你原厂嘅车拎系铝合金车拎，就可以帮你回收抵扣优惠啦。回收后嘅置换价16到17寸嘅轮拎，只系需要1880，而且系4只拎，唔系1只拎啊！16到17寸置换价1880，18到19寸嘅船压轮拎置换价2580。至于20寸以上要锻造啦，置换价3900，21寸置换价4500，最贵嗰只21寸围到都系1000蚊松啲到一只拎，你以前边敢谂啊？而且啲车拎全部都好靓仔，有好多种款式俾大家拣。同样彩蛋，每日前3名小程序落单嘅车主，免费再赠送599蚊嘅前挡太阳膜嘅。所以咧，若果大家有兴趣想换车拎嘅话，同样记低呢个统一嘅线上预约渠道，就是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讲多次是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打开页面点击汽车升级嘅板块，找到轮拎升级专属专区上线，即可以落单锁定半价福利，而且俾订金就 OK 噶啦。佛山一共5区有10间门店，可以帮你进行施工，装完搞掂调试好晒啦，你再俾尾款啦。当然关于汽车电动踏板升级或者轮拎升级有啲咩唔明需要咨询嘅话，大家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输入 AUTOFM924， 呢个系我微信号嚟嘅，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可以加到 DJ Ken 嘅微信，到时有咩唔明嘅话，我拉埋专家统一为你解答啊。好啦，搞靓两部车之后，我哋听隻歌，转头返嚟会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这个时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系介乎27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50%至90%。咁今日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级，属于中等，咁啊需要咧涂抹防晒吓。咁展望嚟紧嘅3日咧，我市方面嘅天气咧都系雷雨频繁嘅。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大风、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较多，土壤含水量高，亦都需要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口瘾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鐙，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6鐙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2鐙，到手一共8鐙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

0: 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好啦，半点报时过后啦，继续系同车时代周末版嘅节目时间。嗱，各位老友，跟住落嚟啦，同大家拆解下我哋三大嘅汽车升级项目。呢啲嘅项目咧，其实对于我哋所有车主嚟讲，真系好好玩，亦都好有必要。先讲下而家热天啦，哇，真系啲紫外线几猛烈啊！你试下部车啦，喺露天停放啦，短短半个钟头就已经热浪来袭，里边好似蒸笼咁样。就算咧着空调好耐咧，你都唔系咁快降得到温嘅。咁呢个问题点解决咧？咩造成咧？哦，暴晒之下，有冇谂过你嘅隔热膜有冇真系起到隔热嘅作用啊？嗱，好多车主咧仲用紧 4S 店赠送嘅膜啊，咁又或者喺街边摊平装咗啲劣质膜。长期使用其实会出现好多问题，比如话刺鼻啦、异味啦、隔热衰减啦、视线扭曲呢啲问题啦。但系你放心，今日同车时代为大家带嚟同埋推荐嘅隔热膜啦，同你分享下有啲乜嘢嘅好处同埋优势先。第一类系 4S 店原厂附赠嘅原厂膜，睇落系免费唔使钱啦，实际成本唔使三嚿水，全部都系啲廉价嘅掩饰膜，只能够遮挡啲少量嘅强光，完全冇专业嘅隔热涂层。经过暴晒之后咧，膜层系持续释放甲醛，经常搭老人家、大肚婆、细路仔呢啲都会持续损害呼吸道嘅，使用寿命一年到嘅啫，之后就会大面积起泡啦、甩胶啦、甩色啦。更换嘅时候撕膜除胶仲要单独收费，前后两笔嘅支出你计下抵唔抵先啊？第二个就系喺出边装啲劣质陶瓷膜啦，生产过程其实佢系刻意削减咗啲磁控嘅溅射涂层嘅，紫外线阻隔率只系得70%到80%，高温之下嘅隔热效果直接减半，膜材嘅厚薄唔均匀，亦都会造成我哋视线嘅畸形。戴偏光太阳镜你会出现彩虹纹啦、视线重影啦，跑长途你会眼攰同埋头晕嘅。所以今日咧，我哋节目啦，联同九江力达啦，为大家带嚟嘅 C5 纳米陶瓷隔热膜，品质绝对系一线大牌子嚟嘅，全系都系纯非金属嘅陶瓷材质。所有车型无论油车或者新能源车都啱装，唔会干扰 ETC 车载导航、5G 车机，亦都唔会话打扰你嘅驾驶辅助雷达啦，导致信号漂移、识别失灵等。紫外线嘅阻隔率高达99%，而且呢啲膜冇异味，环保安全。配套整整8年嘅电子质保，售后完善又有保障。首先第一个，我哋今期节目推出嘅400多元就可以装到噶啦。咁呢个咧对标出边咧系1000多元嘅膜嚟嘅，直接悭咗咁多嘅话，已经帮你部车嘅隔热效果做得非常之好。咁大家若果想试用嘅话，呢、这个价格你去边度揾先得噶？400多元、哦，全车全部贴晒。另外980元呢一只膜咧，我系强烈推荐嘅。直接悭咗1400元，因为线下到店本身装系要2380，而家先980嘅啫。市场上边呢啲普遍嘅膜咧，起码都要2000元左右到嘅。我哋嘅价格优势相当明显。呢种 C5 嘅膜啦，应对唔同嘅情景，400多元嘅适合日常家庭代步，980元嘅隔热效果又好咗层嘅啦。除此之外，仲有更靓嘅尊选嘅2380元嘅隔热膜，呢、这个等于出边嘅顶级膜噶啦。无论是5座、7座或者 SUV 都不会再额外加价。如果这个价格便宜到你不信的话，你放心，其实我们同车时代直接从厂家源头拿回来包帮你安装埋，你去哪里找先得的。如果想锁定我们的节目优惠底价的话，快点打开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然后进入到首页汽车升级这一栏，敢揿入去力达 C5 的精英膜、尊选膜、天窗膜，以及我们推出的极度低价不用5嚿水的这个全套膜，全部线上上架的了。你支付少量的订金就可以锁定优惠，到店施工搞定晒，验过没问题，再保齐尾盘。线下门店原价是不会有这个折扣和这些特别的产品，只是我们节目听到的朋友落单才可以享受。记得在微信搜索唱价车主俱乐部这个小程序，早点预约施工，不用排。有咩唔明嘅，亦都可以加 DJ Ken 嘅微信。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里面打我嘅微信号 AUTOFM924。我重复多次，係 AUTOFM924, 就可以加到我微信进行咨询㗎喇。跟住我哋讲下改色膜。有啲朋友唔明白，哎，点解要改色膜啫。我同大家讲个原因啦。 原厂车漆出厂之后每日日晒雨淋，紫外线持续氧化漆面，唔使两三年有啲发暗噶咯。洗车留下嗰啲咁嘅细微嘅划痕又有，树胶啊、雀屎啊呢啲腐蚀嘅斑点亦都会露晒出嚟。如果选择全车喷漆修复或者换色啦，单单工时加漆料就要6-7千元啦。喷漆会打咗你原厂嘅车漆添，你会造成永久损耗，日后转手卖车，人哋见到直接压你价啦。另外有一种可能，你唔系咁鍾意原厂嘅车身颜色啦，体验咗啦，但系又想保留返原厂漆点办呢？ OK， 改色膜就系唯一嘅无损方案啦。当然我建议大家市场上边劣质嗰啲 PVC 膜啦，唔好揀啦，睇落好平，但系半年就发黄，边个翘起身？丝膜仲会有大量嘅残胶黐住喺度，你到时洗钱去除胶，洗嘅钱仲多。咁今日同车时代节目啦，推出嘅我哋嘅改色膜真系优惠加靓加平啊！首先全部采用嘅系 PET 嘅材质，水晶膜全车2680元啫，原价系要3980元嘅。如果你是黑色车嘅话，如果你想贴黑色膜嘅话，额外仲有一个低价2000元都唔使嘅。对比原先门店嘅价格，全部都平1000-2000元，差价直接可观啊！呢啲改色膜全部采用进口嘅铸造级 PET 基材，膜面细腻，质感媲美原厂嘅烤漆，长期日晒唔会氧化发光发白，丝膜亦都唔会留残胶。施工之后咧，去车管所备案10鸡屎工本费就搞掂，完全合规合法上路。你可以按照自身嘅需求拣款式，日常通勤想简约低调外观嘅话，拣水晶嘅纯色系列，好多种颜色任你拣。而追求光线渐变，又要吸引眼球车身效果嘅话，揀幻彩系列，仲有一种兼顾家用同埋商务接待，想要沉稳高级嘅可以揀哑光系列。到时呢，车间全程开放式施工，你可以现场睇住点样裁点样包嘅，搞掂晒之后提供2年嘅电子质保，液态金属、哑光、网红渐变全部色卡全部齐全，任你揀，到店揀好咗之后就可以进行施工嘅啦。咁点样落单呢？同样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呢个小程序，然后点击汽车升级，就可以见到呢几款嘅改色膜套装方案㗎啦。线上支付少量嘅订金，到店施工搞掂晒之后支付尾款，就可以享受到与众不同嘅感受。有咩唔明亦都可以加 DJ King 嘅微信，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 啊。最后同大家讲下隐形透明车衣咩嚟嘅呢？字面意思就是透明隐形嘅车衣啦。原厂嘅车漆其实好多朋友就话好珍贵，唔想磨损佢，咁又唔想话改到5顏6色咁样，有咩办法呢？我哋可以帮佢贴一阵防护嘅透明车衣膜。讲真，日常行车风险啦无处不在，高速公路上边弹起啲石仔会刮花你嘅引擎盖、前缸。停喺路边，有时咧俾人搵锁匙挖啊、树枝啊、孭包啊，都好容易刮到嘅。同时仲有啲酸雨啊、树胶啊、雀屎长期整喺度啦，腐蚀车漆，留低一啲永久嘅痕迹。每次出现呢啲损伤，少少整整都几嚿水，成车翻身要几千元。咁贴隐形车衣嘅话咧，就等于为全车嘅漆面加一层防护层，碎石撞击、轻微刮尘，只会损害膜面，伤唔到原厂嘅车漆。悭去反复喷漆同埋抛光嘅费用，而且呢啲膜仲带热修复功能噶。日常洗车树枝造成嘅细微划痕，日晒之后会自己复原噶，犀利嘅。长期保持车身光亮如新，就算第日日后卖车，剥咗个车衣之后，漆面都系完好无缺嘅。咁嗱，今日同大家介绍我哋同车时代推荐嘅产品啊，全部都系用 TPU 嘅材质。带热修复功能，日常行驶产生嘅划痕经过日晒可以自动复原。咁有两种嘅，6.5mm 嘅话，原厂价系要5280元。今日我哋为大家带嚟3380元，你谂下，以前装一装贴一贴，起码都10000元嘅。而家3380元就可以贴全车嘅透明车衣啦。咩一只更靓嘅7.5mm 嘅话咧，原厂出边价要6380元。今日我哋同车时代俾到大家嘅价格只係需要3880元，足足悭咗2500元，价格优势几突出先得㗎。6.5mm 嘅适合主要停放喺地下车库、市区短途代步车主，配套3年质保。7.5mm 嘅加厚防冲击、防刮蹭能力大幅提升，专门适配一啲白色车漆啊、长期露天停放啊、经常跑高速嘅车主，
1: 套餐附赠不限次数的免费局部保膜服务，所以无论你是想升级隔热膜或者是贴改色膜，甚至乎想搞全车的透明车衣，记得这个我们的优惠落单渠道，打开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在微信搜索畅价车主俱乐部，打开小程序之后，在汽车升级这一栏揀透明车衣或者改色膜，又或者我们的隔热膜，就可以支付少量订金锁定优惠名额，搞定晒装个验咗冇问题啦，再俾埋尾款就 OK 嘅啦。咁好嘅福利去边度揾啊？好啦，听只歌先，转头返嚟会有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

0: 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3: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4: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3: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5: 生活匆匆，总需要留一段时光俾自己松弛。邂逅岭南风情，揸车慢行，游走城市角落，一程自驾，一路风景，搜罗人间烟火与地道滋味。同车时代周末版 DJ Ken 与你以车为伴，解锁悠闲出行，将日常的琐碎放低，用自在的节奏享受属于我们的写意周末啦。
6: 好啦，嚟到今日最后一 part 嘅同车时代周末版节目，我哋继续畅谈汽车生活啊。咁啊，讲起汽车改装嘅话啦，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一定要同大家睇睇，就系汽车灯光嘅升级啦。先嚟同大家讲明白，点解汽车灯光要升级，同埋咧，我哋嘅灯光升级有啲乜嘢嘅诀窍先。嗱，我哋咧原厂嘅车灯咧，其实真系比较暗嘅，特别一啲老旧嘅车型，如果晚黑咧着咗灯嘅话咧，见得点光，唔够光点办啊？着远光，唉，貌似光啲，但系撑住对面，经常俾人闹，经常俾人斩灯去提醒。咁但系唔着又点办呢？实在太暗啦，自己开车心里边啊冇底，而且非常之唔安全，所以汽车灯光升级系非常之有必要嘅。咁但系我哋汽车灯光点升级呢？一定要成套透镜升级。旧车原厂嘅反光杯咧，常年高温氧化，灯罩老化发黄。透镜里面的反光涂层有些亦都凹埋添，单纯更换 LED 灯泡只能够短时提亮，但是解决不到散光啊、残眼啊这些问题，连审亦都不达标。市面上有很多街边的细铺做低价的改装，为的就是悭成本，不用加厚的金属固定支架，亦都没有做没有防尘的光灯工序。好多车主装完半年之后呢，就会出现透镜移位啊、灯光偏移啊，又要返去返工，前后使嘅钱比一次到位呢升级重要多。今日呢同车时代呢亦都联同波哥改灯啊，为大家带嚟三套嘅透镜升级方案，逐一对比街边嘅改装竞品报价，等大家亦都有个了解。首先第一套係破晓版嘅双直射透镜。外边咧同类型嘅话咧，改装店铺起码配置要2000多元起，起码要超过2500元起步。今日我哋节目专属嘅优惠价只系需要1880元，呢个系实打实嘅，适合每日市区通勤、预算有限嘅旧油车嘅车主，无论系 SUV、轿车、MPV 都用得上。就系呢一套啫，1000多元可以已经解决咗灯光昏暗、散光啊等等呢啲嘅问题。透镜配件享受3年的全国质保，大灯密封防水亦都是终身质保。全套的套装包含无损拆装、无尘风灯、专业灯光精细调光这些服务。而第二套就是耀行版的四透镜，市场上边竞品需要起码去到接近4000元左右。今日同车时代带给大家的特惠价只是需要2780元。四幅眼光型啦，喺铺装路面嘅阔度大幅度提升，冇暗区死角，散热结构专门升级。咁经常跑高速又或者长途节假日返乡嘅车主啦，拣呢款啦，就算开夜车你都有胆，亦都唔会出现光衰退。 第三套尊享版的真激光旗艦套餐带俾大家嘅系激光透镜，嗱市场上面激光透镜最少都要5000-6000元，但系今日同车时代带俾大家嘅专属特惠价，只系需要3980元。远光射程、夜间嘅亮度、雨天雾天嘅穿透能力，全部拉满。经常行山区冇路灯嘅国道啊，呢啲咁样嘅路面情况，想一步到位，几年都唔使搞嚟搞去嘅朋友，呢款透镜升级绝对系首选啊！針對呢幾年市場上面出嚟嘅主流嘅新能源又或者係插電混合動力嘅車型啦，燈光升級仲有一個專屬嘅難點，就係電車電控系統好精密，如果就咁換普通嘅燈泡，好容易觸發故障下，直接破壞原車嘅自適應遠近光、自動燈光檢測或者 OTA 升級等智能功能，嚴重嘅情況下仲會影響整車嘅三電系統質保。咁但系同车时代同埋波哥改灯为大家带嚟嘅服务啦，采用嘅系全系专车专用嘅无损升级方案，全程唔使剪原车嘅线路，唔需要切割灯壳嘅结构，答应对应品牌嘅专属解码模块，通电零故障零频闪，仲兼顾路面嘅亮度同埋雨天大雾天气嘅光线穿透力，市场上面大部分嘅主流车型都可以进行安装嘅。今日我哋仲有一个额外嘅全车灯光专项体检福利。咁做乜嘢呢？我哋会帮大家全面检测灯罩老化、透镜雾化、线路损耗、灯光衰减等等嘅隐患。新能源车额外增加低压电路、灯光控制模块嘅负载检测。后续咧，无论升级边一款透镜方案，体检费直接抵扣改装款噶啦。咁即系几钱呢？嗱，市场上边起码一嚿水，但系今日我哋专属嘅方案只系需要19.9元啫。各位留意啦，全部嘅灯光升级同埋体检优惠嘅渠道啦，线上只系得一个落单位置，大家可以通过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嗱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进入汽车升级呢个板块，揿一揿汽车灯光，就可以支付少量嘅订金锁定我哋嘅优惠名额，然后到店施工调试满意之后啦，再补齐尾款。讲真啦，最近升级咗嘅朋友啦，都发留言俾我哋，相当满意吓。记得是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有不明白的亦都可以加 DJ King 的微信进行咨询，我的微信号是 AUTOFM924， 重复多次是 AUTOFM924， 微信搜索我就找到了。咁讲完车灯升级啦，又同大家讲下另外一方面，就是长期揸电车嘅朋友，你屋企有冇装家用嘅充电桩啊？嗱，讲真，冇私人充电桩嘅电车啦，日常出行啦，全程被电量束缚住你嘅。每日上落班，一唔系就不断刷新地图，搵一啲空余嘅公共充电桩。之加入长途出行，单单规划一啲嘅沿途充电位，就要花费10多分钟。早晚用电高峰，公共充电桩嘅电价直接翻几倍嘅。一年充电嘅电费比起喺屋企里面充电啦，起码多使成3000-4000元度。遇上翻风落雨天气，仲要出街落车淋雨嚟去插充电桩，呢啲对于我哋买新能源车嚟讲，其实我哋想要嘅真系唔系咁噶。安装家用充电桩之后，每日收工翻到屋企插好充电桩，设置凌晨嘅低谷电价自动补能，第二日一早出门车辆满电。所以可以彻底告别充电嘅焦虑，长期使用啦，悭大量嘅成本嘅。市场上边嘅充电桩而家分三类，一啲系杂牌嘅工装配套啦，一啲系第三方品牌嘅配套啦，仲有车企嘅 4S 店原厂充电桩，价格差距亦都比较大嘅。只不过对比之下啦，我哋同车时代连同能效充电桩为大家带嚟嘅产品，性价比优势相当突出嘅啦。市场上边普通嘅杂牌7000瓦充电桩配30米嘅国标线缆，加埋啲辅助材料同埋上门施工，普遍起码要2800-3500元。若果系特斯拉啊或者比亚迪呢啲品牌 4S 店原厂配套嘅充电桩，成套落嚟冇4000-5000元搞唔掂，仲唔包含1:1嘅上门实地勘测，又或者个性化嘅布线方案设计、多账号共享、对外创收呢啲增值功能系冇嘅。咁但系今日我哋同车时代节目带俾大家专属嘅7000瓦智能能效充电桩，成套落地搞掂晒1688元啫，而且付款嘅方式灵活冇压力，先俾300多元嘅订金锁定我哋节目提供俾大家优惠名额，全部设备安装完工，现场验收勘测冇问题之后，再补齐尾款。套餐包括30米嘅国标纯铜线缆，全套嘅管道固定辅助材料。 而且有持证专业嘅电工上门勘察同埋施工，全程列明所有嘅收费项目，冇现场隐形嘅临时加价。对比杂牌成套平成千几蚊，对比原厂嘅平成两三千蚊，你去边度揾啊？嗱，呢一套嘅能效充电桩啦，拥有多重杂牌原厂装都难以匹敌嘅安全配置，整机集成十重电路嘅安全防护，光压、欠流、漏电、高压、短路呢啲异常情况，即刻帮你自动切断电源，而且兼顾工业级嘅防尘防水标准，就算系南方嘅回南天，露天嘅车库一样可以稳定操作。仲有从源头杜绝线路过热起火嘅隐患，充电桩智能握手识别，枪头拔出即刻断电。屋企有细路、宠物嘅话，就算电到都唔会有触电嘅风险。而且仲附送两个彩蛋，第一个就是多账号嘅亲友共享啦。一台充电桩可以绑定多台电车嘅账号，全家错峰充电唔使争抢啊。第二个就是闲置时段啦，对外有偿共享充电，你可以设置开放时间同埋充电单价。你嘅身边嘅朋友或者隔离邻舍想用你嘅充电桩啊，俾钱你收益到你个人账户，平台唔会抽取任何嘅服务费，几好用啊！而且今日落单嘅朋友仲可以享受四项嘅专项增值服务。第一个，24小时内专业嘅工程师优先上门实地勘察，市场上边普遍要排你三到七日先过嚟对你服务啦，系咪啊？第二个，一对一免费定制专属嘅布线配电方案，提前排查小区电容不足、物业阻拦、线路过载等各类问题。第三个，充电桩嘅主板、功率模块、充电枪、温控传感器全部都有长效嘅质保，非人为损坏嘅话，师傅上门免费更换配件，唔似其他品牌只系保护个壳嘅啫。第四个，开通24小时节目专属嘅售后响应通道，故障报修优先处理，唔需要排队等候。咁点样申报呢？放心吓，加我哋客服微信，亦都会有专属嘅人员将专门嘅指引发俾你嘅。我哋嘅官方唯一落单渠道啦，同样系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打开车主服务呢个板块。嗱，记得系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然后揿车主服务板块或者汽车升级板块，揾到充电桩，咁就可以落订进行抢优惠名额嘅啦。更多嘅优惠服务，更多嘅贴心资讯，大家可以继续留意同车时代节目嘅周末版。线下有啲咩问题想同阿 Ken 进行交流或者咨询，记得可以加我微信，喺微信右上角加好添加朋友，输入 AUTOFM924。我重复多次，系 AUTOFM924， 你就可以加到个微信进行沟通嘅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你嘅捧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蒸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九二四路放，
8: 好啦，各位老友，时间嚟到上昼嘅十点钟啦，同你刷新啦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就嚟关注缓慢嘅路段，咁啊收到咧有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嘅方向咧，现时系有缓慢噶。海霸路桂江立家往广州亦都系收部有慢。美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嘅现时系要俾啲耐性啦。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以及是世教大桥往中山的方向亦都是缓慢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因为有施工，现时是慢紧。广佛高速横沙至避冲路段往开平的方向亦都是收到缓慢的报告。再来一个温馨提醒，为配合施工，南庄湖翠二路，即是科潮路口至到禅港路口往绿岛湖的方向，8月26号起就会是封闭车道以及人行道，施工期间只允许车辆往科潮路方向行驶的，工期会去到明年的5月底，大家互相支照。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0: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12: 好啦，又嚟到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讲下一个网络热词啊，睇下大家对号入座，觉得自己可以打我几多分咧，同埋佢都有晒 level 可以俾你对位嘅。呢个热词咧叫流灯。咁唔知大家听緊节目嘅时候有冇觉得自己系一个流灯呢，又或者系人哋觉得你系一个流灯呢咁样。咁虽然有个老字啊，就并唔系话真系年纪好大你先至系流灯㗎。而家分分钟30加以上嘅女性就已经俾人觉得话你就是灯啦。
11: 係啦，仲要系俾自己仔女讲。
12: 係啦，我哋系咪真系唔灯呢，点解我哋会灯呢咁样。今期 Elsa 作为女性成长教练会同大家拆解一下呢样嘢㗎。咁我哋成日都讲话灯流灯，咁其实佢咩来头呢，咩意思呢咁。
11: 係呀，我一开始听嘅时候呢我都专门

0: 去查咗一下，灯味呢个词咧，其实系来自于东北同埋山东方言里面讲嘅楼灯嘅。
1: 哦，系方言嚟噶。
0: 系，咁佢原先咧就系老灯图纸嘅简称，咁系一个好争嘅闹人嘅词，但系佢闹嘅就系一啲中年男性似老卖老，又好油腻又好傲慢嘅。
1: 系。
0: 咁啊，但系咧，俾年轻人搬到去网络使用之后咧，就变咗啦。
1: 系。
0: 同你嘅年龄甚至系你嘅性别都系无关嘅。佢就系形容一种令到人非常之唔舒服嘅姿态同埋气质嘅。
1: 系啦。
0: 嗯。所以一定要定义嘅话咧，大家可以对号入座啦。灯味等于好为人师加居高临下加经验至上思维固化同埋对他人嘅感受毫无觉察。
1: 一个词加咁多嘢上去，系个个点都对得齐嘅。好为人师，居高临下，经验至上，思维固化，加对人的感受毫无察觉。哇、
0: 唔单止系自己，可能身边人都系咁样。即系当一个人就可能系话当年我点样点样啊，即系你应该要咁样咧，一定要听我讲啊，咁
1: 我为你好啊，
0: 系啊，就呢啲就
1: 系
0: 灯味十足啦，
1: 系救命啊！
0: 咁并且咧，网络上面咧流传咗叫做灯级表格嘅，
1: 我仲要分灯级嘅，
0: 唔同年龄嘅人咧系有唔同嘅层次嘅，
1: 系
0: 咁，我哋从最细嘅就系00后至05后，就叫做小灯
1: 啊，
0: 虽然涉世未深，但系咧日日都会吐槽长辈，识嘅嘢唔够佢哋多同埋新。
1: 好，
0: 咁而中灯咧，90后至95后啦，
1: 哎呀，
0: 即系夹响中间两头难啦。一方面咧就觉得长辈说教好烦，但另一方面就已经开始去教紧小辈啦，系啦。
1: 哦，死啦！我哋都唔系中灯添，我以为我哋呢啲80后系中灯，唔系，其实我哋已经真系荣升老灯。
0: 系啦，老灯系指80后至94后，
1: 系啦，
0: 满身生活嘅阅历啊，开口埋口就系人生阅历，系啦。咁啊，当然仲要更古早嘅就系70后嗰啲啦，系啦，
1: 上古灯神啊，神级的存在，非常之有意思啊！原来呢个词咧用嚟形容男性嘅，而家真系男女不分啦，你都有机会俾人形容就系你系老灯咁样。
0: 嗱，如果大家对呢个灯味感兴趣嘅话咧，网络上面亦都流传咗一个叫做灯味检测表，
1: 咁紧要、啊，
0: 系即系你去填完呢个问卷之后咧，你就会知道自己嘅灯味浓度系咪超标啦。
1: 喺上古灯王以上，仲有咩远古灯？同埋红方灯，哇 ！Come on， 大家有兴趣嘅话，打开我哋今日微信公众号嘅推文内容，我哋都附咗呢张表俾大家吓。咁、我哋都要问翻我哋自己，喂，我哋其实唔系好想灯嘅啫，点解我哋而家咁灯咧？我哋到底做错咗啲乜嘢咧？咁样
0: 真系年纪到咗啦，就系觉得我嘅位置比你高，我经历得比你多，所以你就要去听我嘅。呢一种咧就系叫做不自知的上位感。
1: 系当年我哋仲细嘅时候，其实都好介意咩前辈啊、阿爸阿妈啊咁样同我哋讲，我哋而家已经成为咗佢哋嘅样子啊。
0: 系啊，但系当然啦，我觉得呢一种嘅态度并唔系恶意啊。因为佢通常都真系包裹住我为你好，为呢件事好，
1: 真心嘅嗰种，
0: 对。但系实质上骨子里面都系真系有嗰种俯视感，去窥训对方，唔接受对方系唔按自己嘅节奏去做嘅。
1: 尤其系你对自己嘅细路仔嘅时候，你有时候真系忍唔住呢样嘢，系咪？我作为家长，我嘅选择，我梗系爱你噶啦，我梗系希望你好噶啦，死啦！你一有呢种感觉，你就闭家房，唔可以 say no 嘅。亦都唔可以用自己嘅方式生活嘅，一定要用你嘅方法俾佢，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所谓到咗年纪，又或者系有咗一定嘅资历，就会有呢种灯味出嚟咧。其实有解释嘅。
1: 系
0: 第一种咧，就系我哋嘅权力感上瘾啦。因为我哋头先讲到，当你去讲就话你应该要点点点嘅时候，其实你本质上表达嘅就系话，我识得比你多，我位置比你高，所以你就要听我嘅。
1: 系
0: 啊，无论系指导屋企嘅先生又好啦，小朋友好啦，甚至乎其实我哋都会去指导长辈。
1: 最惨呢样嘢就我哋以为我哋输出嘅系爱，但系人哋明明就感受到嘅系压迫感。
0: 系啦，你又是响度叫我做嘢啦，咁
1: 系啦。
0: 咁而第二种咧就系错把个人嘅经验变成系普遍嘅规律。呢个喺职场上面系真系好普及嘅。
1: 系
0: 就系当年我哋吃过嘅苦，兜过嘅弯，系人都要咁样行噶啦。到咗嗰啲晚辈嘅时候，你就觉得你会蚀底噶。
1: 系啊，系啊，我。

0: 已经碰过壁㗎啦，你唔好好似我以前咁样啦，我点条明路你行下啦咁。
1: 係。
0: 错把个人经验变成普遍规律，人哋唔系个个都行你条路㗎嘛。
1: 甚至其实对细路仔都会咁㗎喎，就係、是、话哎呀我哋以前读书嗰时都唔系好似你咁嘅。第三个呢其实系源自于我哋内心嘅不安。呢种不安系咩呢，就系、是、我哋嘅恐慌啦。就系、是、如果我哋一旦停落嚟啦，咁我哋就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问题啦。如果我唔系去晒啦我啲年纪啊、资历啊、身份啊，咁我仲剩低啲乜嘢？我点样去证明我仲系有用？
0: 我冇理由同你平起平坐噶，我食多咁多年盐噶，系咪啊？
1: 所以通常咧，你去说教之前咧，你都会讲我喺呢一行有几多几多经验啦，咁然之后再输出你嘅观点。
0: 所以你以为你输出嘅意见，人哋听上去就系话，唉，又喺度讲紧自己有几威水啦咁。
1: 对。但第四种呢都是好需要警惕的，就是其实你会不会是想对方过你想要的生活呢，即是比如可能我们是一定要仔女要去学些什么兴趣班啊，又或者可能是 push 我们的另一半要勤力啊上进啊
0: 赚多些钱啊，
1: 是啊，是不是因为自己赚不到呢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别人去令到佢去帮你完成自己完成唔到嘅事啦。
0: 係 ,ok, 哇讲咗咁多点，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拧晒头㗎，就是、我唔係其实我唔係咁样，但人哋听上去睇上去感知到就係咁样。係咪灯嘅核心其实係令人哋唔舒服嘅咁样。咁其实佢唔鍾意嘅係嗰种感觉呢，定係真係头先睇到嗰啲内核呢
1: 你有冇諗过其实自己都年轻过，你都讨厌过呢种灯味，所以你就可以去反思究竟讨厌嘅系乜嘢啦？
0: 讨厌嘅系乜嘢咧？咁
1: 第一个咧就系、是、其实我哋后生时候都系好谦卑，我哋会请教长辈
0: 嘅，
1: 所以并唔系话年轻人系唔需要指点，
0: 系、
1: 但系真系唔中意被指指点点，
0: 可以接受被指点，但系我哋唔中意俾人指指点点。哇，我觉得呢个系金句啊，简直咁多位。即系如果你登咗嘅话，你就喺度谂下自己到底你系俾紧指点人，定系指指点点人？
1: 系啦，咁所以第一个咧，其实年轻人对灯味最反感嘅就系并唔系话你啲观点过时，而系你讲出呢个观点嘅时候嗰种姿态真系俯视感极强。所以譬如好似话你一阵话哎呀好辛苦啊，加班好攰啊，跟住就话年轻人要吃得苦啊嘛，咁
0: 我都系咁样过嚟噶嘛，咁
1: 系啦，
0: 好
1: 啊。第二个咧就系你会用为你好嚟去包装你嘅控制欲。这句说话是为你好的，你听啦，其实你就是想人来听你讲的嘛。
0: 是。不可以 say no, 讲一不能二。
1: 是啦。咁而第三呢，就是因为而家嘅年轻人呢对于权威嘅接受方式呢都系真系改变咗。
0: 系。
1: 你一定要去明白一样嘢，就唔系人哋唔尊重你，又或者唔系佢唔尊重呢种经验，而系唔尊重你输出经验嘅呢种姿态。
0: 冇人鍾意想俾人剪压啊。尤其系而家嘅年轻人啊，唔鍾意呢一套。
1: 是啦，咁我觉得如果我哋已经 feel 到自己有灯味嘅话呢，你要去意识到一件事，真係旧模式旧权威喺度失效啦。所以年轻人先揾咗个咁样嘅词表达我係被俯视緊、被规训緊、被教育緊嘅。去表达佢哋嘅不满。
0: 好，如果你都已经系灯嘅话，咁亦都唔好责怪自己啦。刚才都讲有时候人去到嗰个年纪嗰个岁数呢，就真係会灯灯地嘅咁样。咁如果你唔想呢种灯影响你嘅交际，或者影响我自己都要进步㗎嘛，其实我都唔想咁样嘅。咁有咩方法呢？咁转头返嚟同你讲清楚。
2: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嘅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4: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3: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嘅，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4: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3: 吓？点解啊？
4: 嗰啲区域啊，

0: 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1: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2: 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3: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讲下一个网络热词叫做闹灯。刚才讲到啦，闹灯其实系好为人师、居高临下、经验至上、思维固化加对他人的感受毫无察觉嘅一个表现。咁我相信冇人中意咁样嘅，虽然可能我哋做出嚟，但我谂佢唔系灯系咁样做嘅，系嘛？咁点样先可以唔好咁明显呢？因为职场都仲系一个群体生活同埋工作嘅环境，
4: 交流噶嘛，你都唔想人哋见到你掉头走噶嘛，
3: 系啦，即系我哋都唔想咁老啊嘛，咁样咁点可以唔好咁灯，同佢哋同一阵线，
4: 嗯，
3: 为咗令到我哋嘅工作更加容易推开咧，咁好，咁啊跟住落嚟，我哋都会俾啲解决方案俾大家嘅，首先。要闻到自己阵灯味先，唔好人哋话俾你听，我要我先知道咁样，有冇咩方法咧？吓，
4: 系有嘅，其实要有两种信号嘅，一种就系外部信号啦，
3: 系
4: 咁外部信号就系、是、你嘅口头禅同埋对方嘅反应啦。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口头禅咧就系嗰啲开口埋口就话啊，你应该点样啊，早就话俾你知噶啦，系、啊、你总之听我实冇错噶啦，啊，同埋你讲嗰句啊，食盐多过你食米，
3: 系啦吓。
4: 你总之呢啲词汇一出嚟咧，基本上灯味就飘晒出嚟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你真系要睇对方嘅反应啦。即系如果你喺度高频输出嘅时候，人哋喺度耷低头玩紧手机，眼神飘发，又或者系甚至系身体后倾嘅时候，醒目啲啦。
3: 而家啲年轻人，你讲乜嘢佢都系大概咁样。
4: 系，嗯，知啦知啦咁样。
3: 系啦，先认咗你，先做唔做系下一步嘅事。反正佢就会应你，同埋佢都冇同你眼神交流。
4: 嗯，咁咪证明其实人哋真系唔系喺度听你，系喺度忍紧你咯。
3: 所以你见到咁样嘅状况，唔该，你即刻收声走人啦。
4: 系啦，即系当你讲完之后，人哋仲话我知啦，好快速咁样转身走。其实人哋好早就已经唔想同你讲嘢啦。
3: 所以嗰句知啦，都俾面你啊。
4: 对，
3: 帮你呢件事做咗个闭环。如果唔系，你落唔到台。
4: 好，呢个系外部嘅，咁内部就真系自我觉察啦。第一个感知到自己喺你嘅指导输出嘅时候，你可能系越讲越激动。越讲越长篇大论，系啦，甚至乎你真系好想去说服对方去听你嘅，你觉察到你就要问自己啦，到底你系真系为对方着想啊，定系净系想继续讲落去去说服对方，又或者想证明自己系啱嘅咧？
3: 嗯，呢、這个核心问题好值得认真思考。
4: 嗯，系啦，咁、嗯、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你真系好明，但系嗰种明咧就系、是，其实人哋未讲完，你就得啦，唔使讲啦，明啦，
3: 得，我知。我明白你，我明白你。
4: 咁其实呢一种咧就真系好扫兴嘅，即系你以为你明，对于对方嚟讲，其实你点会明啊？咁样，
3: 对方可能都唔系话想你明嘅，
4: 嗯，
3: 即系佢唔系真系想要呢一个嘅回应啊，你俾得太唔得人中意啊，
4: 嗯，
3: 系啊，你只系想打断咗呢个对话同埋交流啫，
4: 咁、啊、所以对方就会觉得其实我都未讲完，点解你会明咧？点解我又要去继续听你嘅指导咧？
3: 系，所以尽量忍住唔好讲，我明我明。
4: 对，
3: 其实你唔明，
4: 系你要听完对方讲完先
3: 系。系，OK， 好，嗱呢个系外部嘅观察同埋内部嘅观察嚟嘅。如果你真系唔想咁登嘅话咧，你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我感觉到我真系登，我可唔可以避免唔好咁登咧？
4: 可以嘅，
3: 系有咩方法？
4: 即系有啲具体嘅行动去改一改自己嗰啲灯味嘅，系啦。咁但系要去做之前咧，首先我哋要有一个心态准备。呢个心态咧就叫做保持被纠正的能力。因为你头先讲到啦，灯味本质上就系你被经验困住啊嘛。
3: 系。
4: 咁你会觉得你嘅经验就系真理，咁去灯味就系先去放低你嘅经验主义，
3: 系包容嘅心。
4: 系啦，所以你其实系需要去承认就是、啊，我可能都会过时嘅，我可能都系会有错嘅，我系需要保持学习嘅咁。
3: 嗯，
4: 啊呢种先至系一个成熟嘅体面人嘅具体表现啦。
3: 系咯，只要你有呢个心态，身边先会有人同你讲真话。
4: 对，咁。

0: 所以有咗呢个心态之后呢，我哋就可以有具体嘅行动啦。
1: 是。
0: 第一步呢，就是将你嗰句你应该嘅口头禅变成三个提问词。
1: 是。
0: 第一个提问词呢，就是当人哋话俾你知嘅时候，你就可以问对方啦。你系想同我倾下偈啊，定系想听下我嘅睇法或者建议。
1: 即系先唔好咁快俾定论或者回应先，你要问清楚其实对方想要乜嘢呢。
0: 是咁，好多人呢都话其实我想呻下啫咁。
1: 是。
0: OK， 咁我就
1: 安安静静听你呻。
0: 是啦，咁我就唔俾任何建议啦。
1: 是。
0: OK， 呢个第一。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问对方嘅，如果按照自己嘅做法做嘅话，可能会发生咩事呢？即係你要永远相信其实人哋已经係諗过解决方案啦，但係可能係唔係咁坚定。
1: 佢想通过你把口肯定佢。
0: 对。所以你係需要去俾机会人哋去讲出嚟自己嘅諗法嘅。是啦。
1: 是。
0: 咁而第三个呢，你亦都可以直接问，其实你话呢啲嘢俾我知，你係想我点帮你，点样支持你呢咁。
1: 嗯。
0: 咁好多时候其实对方都话冇，其实我都係真係想呻下咗。
1: 好，咁我就安静地做一个聆听者，而唔係一直接发表你嘅观点同埋建议同睇法。其实唔重要嘅嗰啲嘢。
0: 对呀、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呢三条问题嘅本质都係我先要去知道对方想要啲乜嘢。然之后我先至去配合你，冇错啦。
1: OK， 好，呢个第一步吓。
0: 系，而第二步咧，每个礼拜做一个换位练习嚟去练习我哋嘅同理心肌肉嘅。每个礼拜都会揾一个你觉得对方就系需要你指点嘅人、嗯，你觉得佢好幼稚，咁但系咧你就会去揾一个好唔合理嘅观点。
1: 系，
0: 但系你要企喺佢嘅位置去帮佢写呢个观点嘅三个理由系乜嘢？
1: 即系你提前了解荒谬的理由。
0: 对，
1: 你唔好用一个理性去判断佢咁样。
0: 系啦，我举个例子吓，可能你个女同你讲，我放咗学之后，我一定要玩足一个钟，我先写作业。
1: 好嬲啊！即系一个好唔合理嘅理由啊。
0: 系啦，咁然之后你就要去代入佢嘅位置，点解我需要先玩一个钟，玩够我先做作业呢？
1: 系，
0: 可能系因为啊，我翻学翻咗一日，我真系好攰，我真系冇能量啦。
1: 系、
0: 嗯、啊，咁我需要去放松。咁又或者可能系啊、因为唔知咩原因啦、啊。
1: 系。
0: 等我谂下先。
2: 编不下去啦，已经。三个理由都编不下去，你看。
0: 咁、又或者可能呢，就系、啊、佢心心念念呢个游戏呢，佢真系如果唔通咗呢关嘅话呢，佢就真系冇心机写埋个作业啦。咁。又或者可能系你嘅下属呢同你讲，就系话总之我一到钟我就一定要
1: 走。落班㗎啦。
0: 系啦、嗯、一分钟我都唔教，或者系你份嘢好急好急。我都唔加噶啦，你都要帮佢谂理由，
1: 系俾三个理由，点解要做呢个训练呢？其实，
0: 嗯，其实就唔系话我哋要去认可对方嘅，只不过系训练我哋学识企喺对方嘅立场，帮佢谂佢嘅理由，呢个系同理心训练嚟嘅，
1: 即系唔好去判断佢啱定系错先，佢确实可能真系存在住咁样嘅理由，你要允许呢个理由嘅存在，
0: 系
1: 系咪？
0: 嗯。
1: OK， 好。
0: 咁而第三步呢，我哋都系需要去做返啲新人嘅体验嘅。
1: 嗯。
0: 啊，譬如好似你可以去解锁啲你未接触过嘅新事物啦，你可以去问年轻人就话，你哋而家流行啲乜嘢呀咁。咁你可以试下再一次。即系我哋嘅目的并唔系话我哋要去扮后生啦，又或者系我哋一定系夹硬去融入啲年轻人，而系试下去参与一次佢哋嘅项目，感知佢哋嘅快乐究竟系乜嘢。
1: 系。
0: 而唔系你试都未试过就觉得，哎，好无聊啊。都唔知道你哋开心啲乜咁样。
1: 係啦，即係你自己未试过、未諗过、未见过、未听过嘅嘢呢，唔代表佢冇存在嘅价值。
0: 嗯。
1: 即係最起码我哋要保持一个中立嘅态度，你唔好去判断先啦。你要有一个更加包容嘅心，你去体验一下呢件事先。
0: 嗯。对未知嘅嘢、嗯、你一定要係保持好奇同埋敬畏㗎嘛。
1: 係。咁、嗯、我哋成日都话自己要有一个年轻嘅心，要有一个年轻嘅状态，呢个唔系讲出嚟嘅，系做出嚟嘅、嗯。
0: 对啦。所以最尾其实我哋系有个核心嘅心法嘅，就系如果你真系好想输出你嘅指导嘅时候，你就要问自己啦，到底是对方需要定是自己需要？
1: 嗯，
0: 即对方需要是真的人哋请教你，而自己需要呢，就是我是好需要被认可去证明自己仲是经验老道。
1: 系，
0: 咁如果你是只是想证明自己的话呢，要将你的能量收返嚟放在自己身上。咁但是真的如果是对方需要，对方主动请教你都好啦。咁我哋就要去放低嗰个所谓嘅前辈或者过来人嘅姿态啦。
1: 嗯。
0: 你就可以用小伙伴嘅姿态去问返头先嗰三条问题啦。
1: 係。你有啲咩问题，我有啲咩帮到你，你想我点样帮你。咦、我觉得讲到呢个关于灯嘅问题，最后可能都系归结于嗰个边界感嘅问题。
0: 点
1: 解人哋会觉得你灯。 就是、因为你越咗条边界，
0: 系
1: 你做多咗啊，其实
0: 以你嘅经验，要人哋一定要咁样做，
1: 系啊系啊，咁所以如果你发现你身边都有一个好灯嘅人咧，肯定就系、是。佢真係成日喺你身边指指点点。如果你亦都唔想成为一个咁灯嘅人，咁我哋就收返自己嘅指指点点，喺有需要人哋提出需求嘅时候，我哋做小指点。
0: 係啊、嗯、所以我觉得到咗呢个年纪，一个好清醒嘅自觉就係唔好去摆高姿态，唔好去贪恋呢一种嘅优越感，唔好去越界，唔好去干涉他人的选择。
1: 係即係你嘅经验丰富，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其实是可以不需要强硬输出的，它都可以成为你人生最精彩的那部分。
0: 是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当被年轻人去提醒灯味的时候，我觉得都不是我们的错，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提醒，就是、我们是不是需要换一种态度，换一种方式去跟年轻人去相处呢？
1: OK， 好，希望在年轻人的鞭策下，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心永远包容和柔软的女性，而唔系女灯灯女。OK， 好，今期嘅内容我哋先同大家讨论咁多先啦。想查翻相关嘅一啲图文补充阅读资讯，欢迎你关注城市俏佳人微信公众号。

0: FM 92.4，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城市俏佳人精选重播。
2: 又到一年减磅季，减磅唔止减数字。
3: 国家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吃动平衡，菌群平衡。
2: 系啦，管住嘴好重要，吃好第一餐，第二燃一餐，第三个带一餐。
3: 肠道健康都可以轻松帮你享受。肠道内有益菌过少，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
2: 食动平衡，营养三餐，足够的耐性，长期的坚持，科学的方法，等我们一起养成健康易瘦体质。
4: 最近我哋都系关注一个重点，就系体重管理，仲要系科学、安全、有效嘅体重管理。咁讲到话体重管理，其实好多朋友都好担心噶，吓咁啊，真系冇啖好食咁样。咁又唔系咁讲嘅，令到大家唔好挨饿嘅状况之下，呢件事先可以长期執行。所以我哋今期咧，主要嚟讲讲点样去食啱三餐，可以轻松享受啊。咁大家应该仲记得我哋嗰个核心嘅观念噶，嗬？嚟，白老师同我哋复习一下先。
3: 哎，首先就是吃动平衡，然后要菌群平衡。在吃这个方面，吃好第一餐，燃一餐，然后带一餐，再加上微微移动，就是所谓的3+1体重管理方案。
4: 好啦，大家记住敲下板啊，食啱第一餐，燃一餐，燃咧系燃烧嘅燃，代一餐，代替嘅代咁样。咁我哋先嚟讲下关于食嘅食量嘅问题先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好介意，冇得食，食得太少，佢会觉得唔够饱啊。咁但系其实我哋嘅核心观念咧，应该系你要食啲乜嘢先至啱，系咪咧？
3: 是的，所以我们说减重的这个核心观点啊，吃这个事情上，不是说要少吃，这个少一定是少的是那个热量。高热量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少碰或是不碰，最重要的就是会吃。那当然在讲这个之前，其实可成刚才你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好多朋友觉得不饱。
4: 对
3: 对，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人和人对于饱的这个理解和这个体感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身边瘦的朋友真的是吃两口就饱了，胖的朋友呢，你就看到饱了还能吃两口。
4: 唔知系咪即系年纪大咧？即系我自己而家真系食饭可能食到以前嘅三分之一，我就自然会觉得我好似差唔多，即系我有啲感觉嘅，好似差唔多，跟住我就会停低筷子啊。
3: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是达到了一个七分饱的状态，我下一口可吃可不吃。
4: 对对对，
3: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收手的信号。但是有太多的朋友，尤其是太多的胖友们，就会发现他对于饱的理解是啊，我得顶到嗓子眼上了。我甚至坐在那里都觉得有点往上反，我是不是还得站起来再吃两口？
4: 系啦，咁所以大家对于即系个量嘅问题咧，一定要即系搞清楚。喺体重管理嘅核心期，其实饱都系一个几危险嘅信号嚟。因为我哋都唔系好倡导大家真系食到饱，国家都话噶嘛，七分饱、
3: 七八分饱，
4: 尤其系夜晚嗰餐就已经够晒啦咁样。
3: 是的，而且还要建议。

0: 大家就是晚上那一餐饭一定要在7点半之前吃完。
1: 嗯，
0: 你吃得越晚，你就发现你肚子很饱，你就不好睡觉。
1: 其实我哋都会记得有一个营养三餐嘅核心设计啦。
0: 嗯，
1: 其中一餐就叫食好，喂，即系有嘢食噶，最起码有一餐系好噶。嗰餐应该系边餐呢？其实。
0: 最重要的那一餐就是营养早餐。
1: 哎，又是时候复习功课了，马老师。哎，回去到我们最初做全民营养系列的核心开始，怎样吃好早餐，怎样的早餐才叫做营养早餐呢？
0: 哎，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挑三拣四。
1: 挑三拣四。
0: 你听起来好像感觉很挑食的样子。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要告诉大家，首先呢，我们挑三挑的是什么？你的早餐里必须要有的三样东西，一个叫做优质蛋白，
1: 嗯，
0: 一个叫做微量元素，就是我们所说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嗯，那还有一个就叫做膳食纤维。
1: 嗨，
0: 这是咱们的早餐里边最基本的最基本必须要有的三样东西。
1: 即系点减都唔可以减呢三样嘅。
0: 诶，没错，这叫挑三。那减四是什么？糖分。
1: 嗯，
0: 减一减盐。
1: 嗯，
0: 减一减热量，还要减一减脂肪。
1: 系，
0: 你看我们好多上班族早上吃个炒粉，
1: 系好饱啊。
0: 啊，对啊，好饱啊。但是糖油混合物啊，
1: 啊，
0: 热量又高，脂肪又高，营养密度并不是很高，
1: 对对对，
0: 但是
1: 热量密度就很高了。
0: 对，
1: 哦哦，咁所以嗱，我哋重新去梳理一下，如果按照刚才马老师讲嘅，一个营养嘅早餐应该有乜嘢咧？咁样嗱，好多朋友而家食早餐都系嘅，一只鸡蛋，一杯牛奶，系咪？我两粒小番茄搞掂，咁齐唔齐？
0: 你看差不差碳水？
1: 嗯，
0: 如果是鸡蛋加牛奶是纯蛋白质，加个小番茄可能有少量的维生素，然后有少量的膳食纤维，但是，嗯，依旧是早晨我们还是需要有碳水化合物。
1: 碳水啊，
0: 嗯，
1: 咁加多块全麦面包得唔得？
0: 哎，可以，但是你一定要选择的是真正的全麦面包，
1: 系，哦，即系唔可以嗰啲精米白面嗰啲面包，软淋淋啊。
0: 你看我们的成年人啊，而且我们的居民膳食营养指南都建议大家要吃全谷物，
1: 嗯
0: 啊，因为全谷物里边毕竟富含丰富的这些膳食纤维，所以我们可以早餐我们选择这种优质的碳水，比如说像玉米，
1: 系，
0: 番薯，
1: 嗯，
0: 燕麦。啊，当然一定要选择是那种煮了之后才能吃的燕麦，如果是那种冲泡的燕麦也是属于精致碳水。
1: 是，哎，反正大家健康那些都是的了，入口就是寡寡淡淡的，
0: 差不多
1: 是的，不会说，哎，好甜好好吃的。 OK， 那我们重新再梳理一下，因为刚才讲到优质蛋白、复合碳水、膳食纤维和少量健康的脂肪，在优质蛋白当中能够被我们身体更加容易轻松吸收的有什么选择呢？
0: 但奶、豆、肉，把握住这四个字儿。
1: 嗨，
0: 鸡蛋肯定是优选啊。然后在这个鸡蛋方面，我们尽量去选择这种水煮蛋，或者是茶叶蛋，或者是水蒸蛋，就不太建议大家每一天一个煎蛋。
1: 嗯，
0: 因为也会摄入大量的油。
1: 啊，
0: 再一个，像这个广东地区的话，长期吃这种煎炸的食物，就大家讲的会热气
1: 上火。
0: 对，会上火。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奶。那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按照我们居民膳食营养指南的要求，大家每一天的奶量，成年人也有奶量的要求，要在300到500毫升。
1: 即一杯往往不够的，可能早上一杯，夜晚都要一杯。
0: 哎，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像我们晚上睡觉前的2个小时，你可以考虑去喝一杯温牛奶，
1: 嗯，
0: 对于我们睡眠来讲助眠也是好处啊。
1: 嗯，
0: 然后如果你不喝奶的这一天，你可以选择豆浆。
1: 嗨，
0: 哎，这些豆制品。然后肉啊，我相信大家早晨吃肉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多，大多是来包子的肉馅儿啊，或者是汉堡里面夹的那个鸡排
1: 呢。啊，哎，是了是了。
0: 对，尽可能的，如果我们吃肉的话，就是选择最天然原始的状态，煎个鱼啊，或者是煎个牛啊，嗯，这样子，尽量不要去选择那种精加工、过加工和超加工的，比如像腊肠、火腿这类的，尽量少选。
1: 最容易送早餐的了，就是这一些。咁所以这些误区大家尽量避咗佢吓，食食物最原始的嗰个状态。咁刚才讲到话，复合碳水啦，其实佢就有消化慢啦，同埋升糖指数低咁样嘅特点。咁，嗯，你就可以拣燕麦啦、全麦包啦、粟米啦、红薯啦咁样。咁而精制嘅碳水，唔该大家就尽量可以减嘅话就减一减，可以戒嘅话就戒一戒。咩，
0: 嗯，
1: 白米饭啊、白面包啊、面条啊嗰啲吓，唔系话唔食得， 就尽量少啲咯，加翻一啲复合嘅碳水喺自己嘅飲食当中咁样。咁而膳食纤维就好简单啦，蔬菜啦、水果啦，肯定要有噶啦，帮助大家你嘅肠道蠕动啊，咁样增加呢个饱腹感。咁少量健康脂肪呢、這个又应该点样加呢？我坚果或者牛油果当唔当系脂肪呢？
2: 也是可以选择的
1: 啊，咁咪简单好多。
2: 但是呢，如果减重的朋友，牛油果和坚果虽然是优质的脂肪，但架不住多吃，
1: 都还脂肪。
2: 所以牛油果呢，就建议大家你一天的摄入量就半个
1: 已经足够了，
2: 足够了。然后坚果如果吃的话呢，大家就是自己把自己的那个掌心啊
1: 凹起来一个小洞，
2: 凹下去一点点的那个手掌心中间那一点点，
1: 也不多，
2: 对，
1: 就一点点。
2: 对，因为像坚果这种东西，因为太香口了，一个不小心就吃过了。
1: 系 OK 啦，呢个应该系最方便嘅一个选择啦。仲有一个盐一餐嘅讲法，嗰个盐又系咩盐呢？吓？
2: 燃一餐我们特别讲的就是中午的那个正餐，很多中午都是吃外卖的、那肯定是少不了高油啊、高盐呀、高糖啊这几个高的问题，包括高热量这个四高问题。以前呢，你看我们都喜欢把什么事情都放在晚上聚餐去谈，
1: 对对对，
2: 现在可能大家的这个健康观念和意识也提升了，觉得晚上你去吃一顿大餐确实给身体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负担也蛮重的，那我们就改了，改在中午去聚餐，中午去请客吃饭，那所以就更加也容易造成过多的脂肪的堆积和过多的热量的堆积。其实现在关于减重的这个市场科技发展也是大步向前的，甚至是说刚才也跟大家讲到我们还要菌群平衡，肝脏和我们的肠道来去燃烧脂肪。
1: 哦，哇！而家啲方案原来可以咁啊，所以言之唔系话你食完之后等你出现咗脂肪先至燃烧，其实唔系咁嘅意思。可能喺除餐或者餐后嘅呢一件事，其实就已经可以进行一个有效嘅控制。
2: 是的，可以起到一个帮助你挡住糖分分解的作用。
1: 是，
2: 只要你的多糖不会分解为小分子双糖或者是单糖，你的身体不会去吸收这些糖分，它就不容易成为脂肪囤积在身上。
1: 是，咁睇嚟为咗减重嘅呢一件事咧，同埋科学嘅营养嘅饮食咧，而家真系有好多方案拣，就唔系话好似我哋以前咁样，哇，净系减个食量啊，净系饿肚，其实真唔系咁样。所以我哋都好强调大家点样去食得营养啦，点样去科学。减重啦，安全减重啦，咁样。咁今期嘅内容我哋唔能够再展开得太多啦，因为其实个内容都已经好多啦吓。有兴趣嘅朋友可以持续再留意我哋跟住落去嗰几期啊，关于体重管理更多嘅内容嘅建议啊。
3: 又到一年减磅季，减磅唔止减数字。
2: 国家提到了建设2030健康中国体重管理的三年行动，吃动平衡，菌群平衡。
3: 系啦，管住嘴好重要。
2: 吃好第一餐，第二燃一餐，第三个带一餐。
3: 肠道健康都可以轻松帮你享受。
2: 肠道内有益菌过少，导致我们身体营养吸收紊乱，代谢变慢，从而引发脂肪的堆积，让我们会更加容易长胖。
3: 仲有啊，唔好过量嘅迈开腿，
2: 一个星期最起码要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
3: 食动平衡，营养三餐，足够嘅耐性，长期嘅坚持，科学嘅方法，等我哋一齐养成健康易瘦体质。

0: 港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插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5: 924路况。
6: 嚟到上昼时间嘅11:01，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缓慢嘅路段啦，收到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现时系慢紧，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亦都系收到缓慢嘅报告。三龙湾大道平胜钢材市场对开往灰旗路咁啊，右边嘅车道咧因为事故咁啊，提醒各位啦要留神。以色列国道前进会展中心现时各个方向都要收收油。再来看看高速方面，北江高速西华收费站往北滘因为有事故占了左边的车道，现时那边的车况是慢紧的，而龙尾是去到御园收费站。广佛高速嘉梦中心报料，被冲至到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受到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的影响，现时那边的车龙大约是1公里。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开平，因为施工的原因亦都是受到缓慢报告。南二环勒流父母区往龙岗右边的车道有施工亦都是慢紧。广三高速施中收费站往三水的方向亦都是施工的原因是慢紧啊。想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查路况和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斑马线系生命线，更系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嘅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2: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时间嚟到上昼嘅11:30啦，同你刷新下最新嘅路面情况。咁喺路况之前咧，我哋系先嚟一个嘅连线啦。咁啊呢边咧会有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播报员缺勤啊，咁啊就会同我哋介绍啦现时啦呢个佛山辖区高速嘅情况嘅。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交给你。
1: 好的，各位车主朋友们中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缺勤。目前佛江高速北行往佛山方向，豫园收费站至西华收费站位置，广佛肇东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离水立交位置，佛江北高速北行往和顺方向离水立交位置。以上位置呢都是因为车辆较大存在不同程度的一个缓行，那请途经该路段的车主朋友们呢注意行车安全。除此之外，佛山高速其他路段和收费站畅通，请大家放心行驶。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车主朋友们啊，在行驶的时候呢要注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车距，如果是说发生轻微事故呢要记得车靠边人撤离，记报警原则，千万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协商查看受损情况，避免发生二次事故。目前情况是就是这样子，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谢谢。 OK， 唔该晒佢勤教。咁再嚟关注下其他嘅缓慢路段。咁现时咧收到有海坝路桂江立交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嘅方向呢个时点咧就系车走边，呢个车辆比较地多吓。咁啊，再嚟睇睇啦，有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啦，往兴业路咧亦都系缓慢噶。三龙湾大道平胜嘅呢一个钢材市场啊，对开系啦，冇错啦，往灰旗路嘅方向咧，右边嘅车道啦，咁啊早前有呢个事故嘅原因，咁现时嗰边系修补有慢嘅。240国道前进会展中心现时咧各个方向咧需要系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被冲至到北环沙贝汇通啦，往广州咁啊受到啦北环高速广清路段嘅车流量大嘅影响啦，现时咧嗰边嘅车龙大约系1公里噶。咁再嚟提提大家，广台高速啊，下安出口嘅超宽车道，咁啊8月29日起就会临时封闭施工嘅。超限车辆请选择西桥收费站，还有是吉利大道收费站，工期会去到9月25日，大家互相知照。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来关注天气了，佛山今日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两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27-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50%-90%。今日的紫外线指数是3级，属于中等，需要涂防晒下。预计未来3日我市都是雷雨频繁的，需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大风和雷电等的强对流天气。前期降雨较多，土壤的含水量也高，亦都需要提醒各位注意防御地质灾害。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迦帮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

0: 地燃油车全部帮你杀价，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杀价帮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杀价帮啦！
1: 尽快追，一手眼睛，一手面孔，一手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微笑嘴巴，又同我上可以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同把精神转世呀，身体是一个。

0: 呢度系钻石起源，起呀起呀起呀！我叫蔡慧仪，我今年五岁啦。爹哋，我听日放假喎。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嚟到周末版嘅全城喜悦啦，继续都系你哋嘅主持人系我萧华坚。嗱，咁啊讲到咧，嚟紧喺9月19日咧，就会有一场好特别嘅音乐会啦，同大家送上下就系、是、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啦。咁亦都系由小弟咧担任呢个主唱啦，有马俊杰老师啦担任呢个音乐总监，同埋一众嘅顶尖嘅乐手啦。继我哋六月份嘅俾面 Beyond 派对之后，再一次咧就系、是、将一啲粤语嘅经典流行啦，或者我哋港乐嘅经典流行啦，带到俾大家。继续咧，地点方面咧，都系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嘅。咁啊，今次咧就会拣选到咧，从许冠杰开始一路去到书包佬咧，横跨咗成50年嘅呢一啲不同时代嘅港乐男神嘅一啲金曲咧，会同大家咧一次过咧系用呢个时间线咧串联起身咧送俾大家嘅。咁啊，如果你哋咧都系喜欢港乐啦，每一个时代从歌神 Sam 去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陈奕迅啊等等好多嘅新一代嘅小天王嘅歌咧，都系耳熟能详嘅话咧，咁今次呢一场 show 咧，大家就不用错过啦。票价方面咧，亦都相当亲民嘅吓，就系120元同埋150元嘅啫。咁啊，地点方面咧，就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依然都系我哋好熟悉嘅主场啦吓。咁啊，大家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抢飞噶啦。咁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从今个周末开始咧，都会同大家去将历代嘅男神的金曲呢、为大家重温一下的，也都给大家呢、一个经典的一个回顾啊。今期我哋港乐男神嘅主角就系大家心目当中继张学友之后嘅又一代嘅歌神，亦都系好多人心目当中咁就系人形或者系人声乐器级别嘅一位实力嘅歌者陈奕迅啊！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俾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

0: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2: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嘅主角，现场向佢吐露心声。
1: 想要咁特别嘅仪式感，私信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0: 9月19号晚，佛山粤奇苑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有歌更有爱。1, 2, 3,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吃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5: 饭堂。

0: 啲饭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1: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2: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3: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喺我国一年浪费咗嘅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嘅需要。光盘唔单止系一句口号，亦都系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嘅生活态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01，同你刷新最新嘅路面情况。先嚟关注缓慢嘅路段，咁啊收到咧有海白路桂江立交往罗村啦，系有缓慢噶。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咁，亦都系慢紧。105国道兴顺路口往广州呢个时点咧，就车仔比较密啦。20国道前进汇整中心啊，各个方向都需要你收收油。再嚟睇睇高速方面，收到咧广佛高速被冲至北环沙贝互通往广州啊，受到咧北环高速广清路段车流量大嘅影响咯。咁现时咧嗰边嘅车龙大约系1公里噶。广三高速施中路段往三水嘅方向咧，亦都系车多缓慢。再嚟一个温馨提醒，喺度提提大家，广台高速西桥入口嘅超宽车道，咁今日开始咧会系有临时嘅封闭施工嘅，咁超限车辆咧就请选择西桥收费站、单造收费站，咁工期咧会去到9月18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想了解更多嘅路面信息，欢迎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茶楼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是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趣。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6: 8月的热浪扑面而来，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
5: 不要被高温打败你的好心情，点点情意8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6: 这个夏天我们想听你讲讲，
5: 改一口透心凉的冰镇西瓜，
6: 改一场突如其来的痛快阵雨，
5: 或者改一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的人。
6: 无论是匿在空调房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5: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6: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7: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8: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7: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8: 全民都

0: 想住，跟住又变你共你嘅相处系呃诈，有儿成在你我三女，当天者有阵别，他朝一定能对接受，纵使不能为你，始终也是朋友。切饮万里山，隔多两地鸟，
1: 嘿，
0: 拉水煮鱼，三。

0: 见着，嘿，我家你上水了，已经可以，哎呀，哎呀，哎呀，好点吃五米。
1: 继续翻翻嚟有全城喜悦嘅周末版，我系萧华坚。嗱喺9月19号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我哋嘅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嘅。咁啊，今日咧因应呢一场 show 咧，亦都系会同大家重温一啲咧我哋历代男神嘅金曲啊。今期港乐男神，我哋一齐听 Eason 陈奕迅嘅歌。好多人都会觉得 Eason 嘅歌系好有味道嘅。佢又陪伴咗你边一段嘅人生同埋青春呢？会唔会唱中咗好多你哋生活当中嘅感悟呢？而喺今次嘅演出当中，当然唔少得会有 Eason 嘅歌啦。咁如果你都想买飞入场支持我呢，可以上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就可以拣位支持噶啦。希望嗰日见到你，同你一齐全场大合唱啦！
2: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3: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2: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3: 九月十九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2: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想喺千人音乐会现场为爱人至亲制造惊喜嘛？帮紧你。
1: 萧华坚领衔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特别策划，
2: 我要上大屏，尽诉心中情。
0: 你可以成为当晚大屏幕的主角，现场向他透露心声。

0: 想要更特别的仪式感，线上萧华兼横杠全城喜悦抖音号视频号报名啦！
1: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微信搜索花生微飘移，有歌更有爱。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是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是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是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0: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1: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0: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点点情意，
1: 点点情意，
0: 非常夏日，
1: 消暑一下，
0: 你讲我听。

0: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5: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

准时地啦，会喺13:01分嘅时间，咁啊，睇开支麦咧，同大家 say hello 嘅 ，hello 你好嘛，我系敏华。系啊，属于咧今日啦，8月22日星期六啦，吓有我哋嘅呢一辑嘅924点点情意，上线为你服务嘅系我敏华嘅。身边啲朋友仔咧，即系可能喺前边嘅时间会听到敏华嘅声音出现嘅时间，即系佢哋会通过天气啦，又或者系啲搞笑情况嘅时间会听到哦，今日系佢啊，系今日开盲盒嘅呢一个924点点情意系敏华上线噶，你好吗？好早啲朋友咧都已经喺我哋嘅互动专区里边啦，同我系喺度互动紧啊，喺度 say hello 啦，话俾我听佢哋嘅行踪啦，亦都分享啦佢哋嘅所见啦，同埋所得嘅。咁啊，最早我会见到嘅咧就有雨后阳光啦、阿成啦、中山杰仔啦，仲有系爱钓鱼的小花猫啦，仲有禅城 Kimi 啦，咁啊一班好熟悉嘅老朋友啊。都非常准时地，甚至乎不是准时，是非常早地是已经在这个互动专区里面去打卡和是 say hello 了。是啊，我也留意回敏华也发了在一个置顶的位置里面分享了今天我们会有一个互动的话题，互动的一个主题。咁其实我哋嘅互动主题咧，会扣合翻，大家听到嘅宣传声带啦，系啊，飞上夏日，消暑一下，八月份啦，但系你仲系好热啊！咁现时咧，录得嘅实时温度我睇睇先啊，系32摄氏度啊，哇，真系好热啊！正时分得外出嘅时间啦，记得啦，要系涂抹防晒啦，同埋咧要适时补充水分吓。今期咧，我哋咧会系有一个嘅互动主题咧，就系我的呢个夏日消暑神器，每个人都会有嘅。就当你热啦，咁你要谂办法点可以令到自己会系清凉啲啦，或者系哇都系有个心里边啦，心凉啊嘛，心静自然凉。咁啊，究竟系点样样嘅方式方法啦？你会唔会有自己嘅独家嘅秘技咧？好似好普遍地，咁有啲朋友会分享会系食冰镇西瓜啦，呢个都唔可以食得太多啊。咁仲有咁，当然就系最正嘅空调房啦，又或者喺楼下整碗糖水啦、绿豆沙啊咁样，又或者整一条浸过冰水嘅湿毛巾啊，都系一啲嘅避暑消暑嘅，应该系消暑嘅神器啊。所以咧，就系你嘅消暑神器又会系乜嘢咧？除咗亦都可以啱先讲嘅嗰啲都有你份嘅，冇问题啊！我话诶，系啦系啦，我就系呢样啦。又或者唔系啊，敏华，我有呢样仲正啊！欢迎你，可以喺我哋嘅互动专区里边啦，就留低你讲嘅嗰样嘢，然之后再加上一首你想听嘅歌，咁就 OK 啦。星期六嘅时间，我哋由1点去到2点，会有924点点情意，一齐分享，一齐听歌。咁先嚟睇睇啦，有第一个，我就成日话佢系担凳仔嘅，呢个小花猫。小花猫咧，同我讲咗啊，亦都系截一张图俾我吓，佢咧就喺9点嘅时候截咗一张图俾我咧，就系出发去一个地方玩嘅，就系顺寮湾。早上好，敏华，佢揸住暑假嘅小尾巴，咁啊再去多次顺寮湾，赶下海啊！呢样或者就系小花猫嘅消暑神器啊，就系、是、亲水啦，系咪？佢9点嘅时间截图俾我啦，就系、是、应该仲有3个零钟嘅车程啊，要咁啊，而家计下应该系到咗，应该玩紧噶咯，系咪啊？真系开心啊！咁佢话啦，喺度咧想点一首啦，陈雷嘅娱乐人生，咁同大家一齐听啦。

每一次咧见到呢一大段嘅文字咧，我就系应该见到一个熟悉嘅名嘅，佢就系禅圣 Kimi。琴晚话周末愉快啊，今个星期咧终于轮到你去主持呢个点点情意啦，咁样系啊，要排队噶嘛，好耐都冇听到你把声啦。暑假即将结束啦，我咧前几日咧休息咧就带咗蛙去附近嘅商超玩，满载而归。我相信可能会唔会即系咁嘅天气咁热嘅时间啦，即系会如果越凑细路嘅话，又要外出，咁当然就系去你讲嘅商超就最正啦，因为有空调啊嘛。佢话佢哋好开心啊，咁样。我想点一首郭常嘅幸福感啦，希望咧啲娃娃们啦，新学期啦可以好好学习啦。OK， 咁啊，仲有见到好多朋友仔嘅留言啦，系啊系啊，你哋都可以噶。欢迎咧上到客户端佛山家喺首页嘅下方栏菜单嗰度咧，你会揾到一粒花生嘅按钮啊。咁啊，进入去之后，你会见到咧，哎呀，就系呢个嘅花生 FM 嘅板块啦。然之后咧喺节目互动嗰度啦，你揾到924嘅呢一个直播间，就可以入到嚟我哋嘅互动专区噶啦。听紧嘅系924点点情意啊。我系敏华，你好嘛？土豆一挖一麻袋就话敏华周末愉快，打一个点歌卡先啦，点首1001个愿望。顺德李生听歌撑场，欢迎你。继续，哎呀，读多几个先，我惊读唔晒啊！读唔晒，我都会喺后台回复翻大家嘅。放心下，咁啊，见到啦，小花猫就一杯冰美咖啡清凉一下嘅，收到歌啦，多谢我，多谢。OK， 开心就好啦吓。咁啊，仲有阿Mark 咧就话撑场敏华嘅支持我，多谢你。要读下呢个先啦，系啊，呢个好早就已经发过嚟啦，喺19号嘅时间已经系收到佢嘅一个点唱嘅信息啦，系嚟自有趣社区嘅。系啊，我哋其实点点情意系除咗而家即时互动嘅一个点唱之外，其实你都可以提前点唱嘅，好似佢咁样喺我哋嘅有趣社区里面我收到有佢啊，但系佢嘅名字就来的名用，唔紧要咯。咁如果系听到佢首歌同埋听到佢熟悉嘅名字，我相信佢会知道系佢咯。佢要点一首《高山低谷》嘅，咁啊要送俾两位朋友啦，一个就系赵星国，另外一个咧就系陈婉嘅。佢有祝福语噶，佢话希望你哋幸福啊，咁亦都希望呢首歌可以喺924里边听得到啦。咁我帮你拣嚟嘅咧，会有全女班嘅演绎啊，有周笔畅加上杨千嬅再加上。佢 Eason。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点点情意，
3: 你讲我听。
5: 嚟自于听众丹丹嘅分享。每年嘅暑假对于高三嘅同学仔嚟讲，相信系既开心又伤心嘅月份。开心系因为终于考完试啦，而伤心是因为共同努力、共同奋斗了三年的同学仔要分开了。有些可能会去到不同的城市读书、学习，甚至乎以后都会在那个城市那里生活。几时大家才可以再去聚在一起呢？你相信约定吗？有没有曾经跟你的高中同学约埋话几时再聚呢？我的高三曾经同一班死党约咗毕业后第五年嘅中秋节晚，再度返到去高中教学楼顶一起过中秋。约定嘅时候大家都好开心㗎，但随住时间一年一年咁过去，去到第五年中秋节前夕，我仲喺度諗究竟有几多人记得呢个约定呢？而就喺约定嘅嗰一晚，我不自觉咁度咗去高中嘅学校门口，发现其实我哋嘅约定好难实现，因为以我哋而家嘅身份系唔可以随随便便再进入高中噶啦。隔住大门，望住晚自修课室里面嘅灯光，好多好多尘封嘅回忆霎时涌。

0: 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系啦，多谢晒呢位朋友仔嘅分享，其实你哋都可以好似佢咁样啦，亲声又或者系通过文字，通过呢一个嘅语音视频啦，都可以系留低你哋想分享嘅心情啦，或者系故事嘅。咁其实咧喺佛山街上边啦，你会发现到啦，咦有样新嘢出咗啦，就系因为我哋嘅呢个点点情意嘅佛山号啊，系啊已经上线啦。咁喺上边啦就会系精选咗啦，大家除咗会听到佢哋嘅音频嘅一个成品嘅专辑之外啦，咁仲可以咧通过呢一个嘅文字嘅方式，有文字再加上佢哋嘅已经pack 好咗嘅呢个嘅成品啦，语音嘅成品啦，咁咧一齐去听听，亦都去分享啦，佢哋要同我哋分享嘅啲故仔，或者系佢哋嘅片刻嘅心情。咁啊，除咗可以喺呢一个嘅花生板块啦，里面咧会有我哋点点情意嘅一个音频嘅专辑嘅，都系可以搜索。其实你建入点点情意，你就可以揾到音频专辑，同时亦都会可以啦，见到呢个点点情意嘅佛山号噶啦。欢迎关注，亦都欢迎去加入下，可以嚟参与其中。咁当然。亦可以系透过我哋嘅即时嘅直播互动啦，咁喺我哋嘅互动平台上边啦，即时去分享都冇问题。
2: 用心聆听，用歌传情，九二四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永远相伴。
1: 欢迎晒咧，有呢位夏顺德嘅李生，又话听歌撑场嘅，多谢你。咁啊，仲有阿安啦，就问话周末愉快，激动的洛克打卡，欢迎你啊！不浪漫的靓仔打卡，靓女主播。虽然唔系，但系听到都开心，多谢你啊！大圆圆。佢问话你好，我想点首啦，刘惜君我很快乐，又或者系张学友嘅这么近那么远，送俾你啦，同埋所有自己有啊。七零大叔又话打卡，静静听歌，你好嘛，敏敏，哎呀，好少人咁样称呼我，你系第一个，我喜欢，多谢你，多谢你嘅支持，仲有佛山 Sunny Cool， 让我嚟打卡啦，咁。嚟首开场曲啦，我开场咗好耐啦，走不开的快乐，谢谢你。因为时间嘅关系啦，刷得太多嘅时候，未睇到你呢首，未睇到你嘅呢一首点唱噶。嗯，仲有见到有呢位啦，听众小丸子嘅敏话你好，我想同你分享我嘅消暑神器咧，就系楼下糖水铺嘅杨枝甘露。每日晏昼三点钟我都会准时嚟一杯的。久而久之呢，老板娘呢都识咗我啦。有时候呢仲会俾我呢加多两粒西柚添。老板娘真係好好人㗎，喺度点首歌俾佢听啦。啊真係。因为老板娘大概真係唔知道啊，佢随手加嘅一盒西柚就成咗某个人每日嘅小期待啊。嗯，仲有呢一位朋友仔，哎呀，我个名叫做巴拉巴巴巴。

阿敏话真系好挂住你把声啊，多谢你啊！佢话好耐冇听到啦，上次咧攞到咗你同聪哥嘅合照，但可惜冇你嘅单人照。都有噶，希望啦，希望可以可以发放到先啦，系有嘅，系有嘅。好啦，好啦，咁啊，佢话啦想点首歌。俾一两个选择我，咁我就拣咗呢一首啦，巴拉巴巴巴嘅选择，嚟自有 Twins 嘅 Emoji。

0: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1: 一杯冻柠茶，半隻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0: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2: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3: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爆，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4: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的哦。

0: 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就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鐵，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鐵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鐵，到手一共8鐵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2: 想见你，只想见你，
0: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2: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0: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924点。

再翻嚟有属于我哋九二四点点情谊，今日上线为你服务嘅开盲盒开正嘅就系我啦，我系敏华，你好吗？啊，系啊，睇翻啦，现时咧实时嘅温度咧32.6摄氏度啊。在正午时分的时间温度会是较为之高一点。大家外出的时间记得要是涂防晒做好啲防晒的功夫先得。当然亦都要适时补水。今天我们的924点点情谊跟大家是有一个的互动的话题。因为已经有到八月份的时候，八月份依然是阳光是热辣辣的。出街即不用计时了，总之一出街你就会开始飙汗。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好像刚才你朋友仔分享的是啊，啲冰镇西瓜啊，冰柠茶啊，杨枝甘露啊，又或者是商超啊，在一些超市里面一定要有空调，空调房啊，有些同我啦话，诶，梗系啦，喺空调房里面啦，追剧咯，煲剧咯，先至爽啊，咁样。系啊，我哋今日咧互动嘅主题咧就系、是、可以分享大家嘅一个夏日嘅消暑神器。每个人都会有一样嘅续命法宝嘅，系咪？系啦，咁究竟系乜嘢咧？系绿豆沙，系风扇，系泳池。都可以吓，咁啊将嗰样嘅法宝打低落嚟就 OK 啦，然之后加上你想听我嘅首歌，咁就可以参与其中噶啦。欢迎你上到我哋客户端佛山家，咁喺首页嘅下方栏嘅菜单嗰度啦，揾到花生嘅嗰粒按钮，进入到花生 FM 板块，咁喺924嘅互动区里边就会揾到我哋嘅呢个直播间噶啦。听紧嘅系924点点情意。流利仙子打卡，仲有网名系乜嘢叫节假日，亦都嚟到打卡。

阿姐姐系咪啊？佢话打卡偶遇睡莲啊，发咗一张靓靓相俾我睇，诶，好靓啊！我好中意只色啊，系啦，嗯，巴拉巴巴巴。就敏华嘅话，应该系新政自然凉嘅，佢系范总嘅原话。新政，新政就个心就真系静晒啊，凉晒啦嗰阵系咪啊？惺惺相惜你，惺惺相惜有你。中午好啊，敏华，周末愉快，记得食饭咯，咁样。点一首可能谢谢。仲有番禺的 MJ 打卡支持，陆陆大顺出现啊，打卡欢迎你。三水空降兵打卡撑场的，听住你哋的祝福同埋点嘅靓歌。跟住咧，仲有浅笑安啊。冼少安亦都好早已经系发咗呢一个嘅留言信息过嚟啦。罗敏话中午好，周六愉快。佢话咧刚才喺街角遇到一抹热烈橙，橙色个橙，一抹好热烈嘅橙色。哦，原来系蝎尾蕉悄然盛放啦。日收获小确幸啊！咁嘅话就点一首歌俾一两个选择我嘅，咁就拣呢一只啦，好冇？佢话送俾我啦，以及识得嘅车友都一齐去分享呢首啦，专程由浅少安拣嚟嘅点唱 ，Jesus in the Sun。希望大家都好似咁啦，今日啦可以系遇到一嚿嘅小确幸，佢就遇到咗一片嘅灿烂嘅热烈嘅橙色。

又翻嚟有我哋嘅九二四点点情意啊，听到有敏华嘅声音出现喺今日嘅呢一 part 节目当中啊。多谢你哋嘅分享啊！啊，有呢一位阿涛啊，阿涛啦，敏华，我嘅呢一个消暑神器就系佢啦。就用咗十几年嘅老式风扇啊，个扇叶都黄咗啦，但系我又觉得佢吹出嚟嘅风咧，又比空调舒服、啊，所以我喺度咧想点首歌俾呢部风扇听啊，唔知有冇关于风扇嘅歌咧？又真系有噶、啊，真唔系讲笑啊，真系有啊，一阵间帮你拣下。我记得我依稀记得啊，有哥哥张国荣有一首歌啊，同风扇有关，个名都好似有风扇。我冇记错喎，好似叫电风扇。Sunny 咧就话主播中午好啊，打卡签到，今日咧好想点首歌，想点首咧张靓颖嘅《终于等到你》，同大家分享嘅，都分享咗一个小故事、啊。昨晚开住部电机就出去买嘢啦，结果仲系淋咗雨啊！咁啊，搞到咧今日啊就系鼻鸣啊，食咗两粒感冒药顶下档先啦、啊。一边做嘢一边听你做节目，都系一种享受嚟嘅。多谢你嘅支持同埋撑场啊，真系被萌萌都嚟撑场嘅。咁当然亦都为自己点个赞啦，系嘛？今日依然系好勤力咁样工作，系咪？

想出有你呢一刻想听到嘅心碎选择，歌名叫做《终于等到你》，嚟自有张靓颖。系啊，你都可以好似佢咁样啦，喺我哋嘅互动专区里面啊，留低你嘅点唱嘅信息啦，里面可以系分享一下今日我哋嘅即系扣合翻主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嘅活命嘅神器啊，消暑神器系乜嘢啊？然之后再加上一首你想听嘅歌，咁就 OK 噶啦。当然好似佢哋咁样咧，再 double 升级嘅话，分享翻啲图片俾我，譬如见到一啲。灿烂黄啊，热烈橙啊，咁样嗰啲咧，仲有一个好中意嘅嗰种紫色嘅莲花，蓝紫色嘅莲花。多谢你，多谢你吓。睇下先，有文大笑，风继续吹，咁啊，仲有佛山发记就打卡啦，欢迎你。巴拉巴巴巴就话：咦，收到歌啦，多谢你敏华，真系好中意听你把声啊！你仲会好用心咁一条条回复我哋嘅留言。我即系话，当大家都听紧歌嘅时候，我就会抽时间去回复大家嘅喺互动区里边嘅一啲留言嘅啦，大家俾少少时间我。哎呀，会噶会噶，西潮小龙女打卡啦，欢迎你吓。仲有当当做事当当当系啊，打卡路一直都在，亦都系进入到我哋嘅活动直播间。你个头像好得意，尾数2621嘅，欢迎你。咁仲有微信用户啦，咁啊佢话哎呀，打开手机。想听呢一个嘅我唔知道呢度有可以点唱系咪啊？想听佛山一家人嘅都唔知道，有歌听添呢度，唔紧要啊！你可以听完之后唔再一转过嚟就听到啦，系咪？点止听歌咁简单，亦都嚟到现场，功夫熊猫嘅造型嘅佢啊！呢个头像系打卡打卡，凉风有信系啦，咁啊出现啦。高大威猛的他的头像，还有西瓜妹，多谢你的分享。西瓜妹的分享就说，敏华，我的消暑神器呢当然就是冰镇西瓜啦，而且重要一定是用圆的匙羹去挖来吃才正。他每年的夏天，爸爸都会在冰箱那里买亲西瓜，都会留半个给我，仲要有张纸仔黐住啦，谁都不许动咁样，好正啊！咁啊，佢喺度啦，要点首歌俾爸爸听，系啦。咁好多谢爸爸咧，可以每年嘅夏天都记得佢最中意嘅食冰镇西瓜嘅嗰个仪式啊！半只西瓜再加上一只铁匙羹，寻日先同我女女又系咁样嘅形式去食一个西瓜。好开心啊！佢系啊，仲可以用匙羹喺上边又挖咩隧道啊咁样，小朋友啊好天真烂漫啊嘛！我觉得咁样先就系呢个夏天里边最高级嘅仪式感咯，系咪？咁啊，西瓜妹就话要送点呢首歌，系啊，佢拣嚟啊，点呢首歌《小情歌》送俾爸爸。以前啲人成日都会话系咪啊？女儿就系爸爸嘅。小情人，咁你送翻首小情歌俾爸爸听都 OK 啊！我真系好欣赏你话，爸爸仲要喺个西瓜度黐个张纸写住谁都不许动。我觉得呢五隻字就已经系你爸爸一个好限定款嘅一个包装嘅一份爱，太令人羡慕了。

总系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嘅、哦，系咯，大家嘅啲点唱咧，喳一声咧就已经差唔多，已经去到最后一首歌啦，真系要打断一下啦。咁啊，见到咧有属于我的幸福咧，就话上嚟打卡敏华啦，今日咧就唔点歌啦，就听人哋嘅歌啦。李卡超花花敏华周六好啊，又今日休息可以听下节目啦。总系觉得咧，你嗰个而家呢个系咪 BGM 嘅音乐咧？佢好似咧少年嘅自己追台湾嘅偶像剧嘅一啲背景音乐啊咁样。OK， 咁嘅话喺度想点话好多嘅恶作剧啦，又或者系下雪，送俾那些年一起追过嘅啲偶像剧嘅九零后。大力木子李敏华你好啊，我嚟打卡嘅，我想点一首咧《闪着泪光的决定》啊。

那今日咧，所有朋友仔啦，喺我哋嘅互动专区里边啦，一啲嘅分享啦，一啲嘅互动啦。夏天好热，但系咧，因为亦都有呢啲嘅小确幸，其实我哋总能够可以揾到嗰一种属于自己嘅嗰一阵凉风。多谢你哋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

0: 着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下晏时间2:01嚟睇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海八路五啱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桂华路喺呢个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埋黄沙至沙中路段往开平方向，车流量都系较大嘅。另外，南二环喺顺德东立交位置往南沙大桥位置同样缓慢当中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咧，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9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酒珠液三件套，这个系列都是20+一件，植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尊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

0: 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最近特别火也特别扎心的教育新词哈，叫做育智娃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到过了，相信很多人刷手机啊看资讯啊都有刷到这个词，短短几个字呢是道尽了现在孩子成长的一些现状，也戳中了很多家长的一个教育的焦虑哈。那后台也有家长留言讨论这件事哈，有的朋友状态挺纠结的，有的家长说呢，现在的暑假早就不是孩子放松玩耍的假期路，更像是一场全员参与的超前抢跑大赛，身边很多家长呢都在卷预习呀、啊、卷补课啊、卷进度啊，很多孩子呢利用整个暑假把下学期的课本知识完整的学了一遍，刷题、拔高、冲刺，日程呢是排得满满当当的，没有玩耍、没有放空、没有松弛的时间，那大家都在拼命的把孩子提前加工好、预制好，就是为了在开学的时候能够领先一步。可是呢越内卷跟风啊，有的家长心里面越迷茫了，不知道这样的超前抢跑到底是帮孩子赢在了起点，还是悄悄的在消耗孩子的学习后劲呢？

其实所谓的预制娃呢，说白了就是流水线式的提前教育啊，不再遵循孩子自然的成长节奏，而是像这个预制菜一样，提前加工、提前定型、提前达标。家长们呢是生怕孩子落后于人呢，所以趁着这个假期疯狂超前补课啊，突击学习，把本该新学期循序渐进吸收的知识是硬生生的压缩在短短几十天的暑假里面就完成了。大家呢都抱着同一个想法哈，别人在预习卧，在抢跑卧，我的孩子如果是原地休息的话，那就是退步，那就是掉队了。那这种焦虑呢，其实还蛮真实的，也特别能够被理解啊。没有哪个家长呢愿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落后，所以呢，适度预习，查漏补缺，巩固一下知识点，本身呢是一件好事来的，也是假期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安排。但是呢，很多现在家庭的预制式教育呢，是超出了适度的范围哈。变成了过度的内卷啊，盲目的抢跑啊，很多孩子暑假他的这个学习强度啊，还远超上学期间，每天奔波在各个辅导班，不停地去刷题啊，赶进度啊，身心啊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疲惫的状态，这样好像就不太好了哈。

0: 不知道各位怎么看待现在很火的预制娃呢？你觉得暑假超前抢跑疯狂预习是在有效逆袭，还是得不偿失的成长内耗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一下哈，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留言，我们稍后见了。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是全网爆火的预制娃这个话题哈。暑假疯狂超前抢跑，是赢在起点还是透支成长呢？看到这位小竹家留言说呢，你不卷别的家长卷呢、啊、是无可奈何的。还有 Alex Lee 他说呢，搞不来快乐教育这一套的、啊、都是公式化做题、公式化考试、内卷啊。还有朱花曼莎他说呢，看到预制娃这个词挺扎心的，暑假全排满预习，孩子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啊。那其实从短期来看呢，这样的一些疯狂预制确实有好像还不错的效果哦。因为开学之后呢，别的孩子都在慢慢的适应新课程、摸索知识点的时候呢，预制过的孩子呢已经对这个课本内容烂熟于心了哈，听课轻松，成绩亮眼，看起来呢确实是赢在了起跑线。那这也是越来越多家长去跟风内卷的核心的原因。但是呢，我们似乎是忽略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种提前抢跑的优势大多呢是短暂并且虚假的，背后藏着很多看不见的隐形的消耗。

看到山里的云留言说呢，身边有的孩子呢提前学完下学期的功课哈，开学上课就不专心啦，因为觉得都会了嘛，哈哈，老师讲的我都会了，反而后面呢是容易跟不上的哈。是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孩子会慢慢丧失这个课堂的专注力，养成一个敷衍听课的坏习惯呢。当孩子提前学完了下学期的所有内容，老师讲课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会啦，不用认真听啦，也不用用心学啦，久而久之呢就会习惯性的走神啊，发呆呀，敷衍应付啊，很难沉下心去跟着课堂的节奏去思考问题。那小学阶段的知识点简单一点嘛，靠提前预制的优势，成绩还是能够维持得很好的。但是到了这个初中高中啊，知识点难度陡增啊，逻辑更强，没有谁可以一直无限的超前抢跑。那这个时候呢，孩子多年养成的这个浮躁、不专注、不爱听课的这样的一些习惯就会彻底的暴露出来了，成绩也可能会快速的下滑，很难再找回踏实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3: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2: 全程獨家佛出游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我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924路况，
5: 下午时间3:01嚟听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八路五眼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嘅。祖庙方面，岭南天地周边位置喺祖庙路、天地路、福贤路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而喺佛山大道、佛山大桥位置往蓝石方向慢紧。再望到清辉路方面，喺呢一个凤山路口、东乐路口各方向比较缓慢嘅。高速喺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同埋广佛小高速喺丽水立交位置往鸭江位置，亦都系比较缓慢当中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8: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7: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8: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全网爆火的预制娃这样一个话题哈，暑假疯狂超前抢跑是赢在起点还是透支成长呢哈？其实过度预制疯狂抢跑

会一点点的去透支孩子的学习兴趣还有成长的后劲啊。因为学习呢本来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来的，拼的是耐力啊、专注力啊还有持续的热爱，它从来不是一场百米冲刺的短期抢跑。本来用来玩耍的、探索的、放空的、感知世界的暑假，被满满的补课呀，还有刷题去填满。那个孩子呢，长期处在一个高压紧绷的状态，慢慢会觉得学习是个负担，是个任务啊，感受不到成长的乐趣。很多孩子小小的年纪就会出现厌学呀、疲惫呀、抵触学习这样的情绪啊。这其实是比一时的成绩落后更加可怕的事情。看到阿梅留言说，暑假补课不要把整本下学期都学完吧，啊，挑弱科补一补就好了，剩下的时间可以让孩子去玩呢，啊，开学的时候精神头才足呢。

0: 到九点就洗洗睡了。八月上了两周围棋班啊，七月早上呢，他妈妈教一下他阅读，练一下字，晚上啊也是刷龙珠哈、啊，没有去上什么幼小衔接，说读书之后再努力了。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呢、啊，当下的教育大环境确实是充满了竞争，完全躺平一点也不预习其实并不现实哈、啊。所以呢，我们也不用全盘去否定超前学习，也不用盲目去跟风极致内卷。真正适合孩子的这个假期的状态，从来不是完全摆烂啊，也不是彻底预制，而是适度的留白，合理的规划哈、啊，简单的查漏补缺，浅层的知识点的一些预习啊，学习习惯的维持啊，既能够帮孩子衔接新学期的内容，又能够保留孩子放松自愈的这样的时间，才是良性的假期的成长方式吧。
1: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2: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3: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2: 热卖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9，打包一台美味。
3: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2: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3: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4: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5: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6: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5: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7: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嗰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8: 真系？咁你发个定位嚟先得噶。
7: 嗰度 GPS 都定唔到位噶，系我放只无人机去揾到嘅。
8: 啊，咁咪即系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咯？我唔去噶。
7: 吓？点解啊？
8: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9: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10: 八月嘅热浪扑面而嚟，
11: 系咪觉得身体被掏空？
12: 唔好俾高温打败你嘅好心情，点点诚意八月特别策划，非常夏日消暑一下，清凉上线。
13: 呢、这个夏天，我哋想听你讲讲，
12: 改一口透心凉嘅冰镇西瓜，
13: 改一场突如其来嘅痛快阵雨，
12: 或者嗰个令你谂起就觉得心静自然凉嘅人。
13: 无论系匿喺空调房入边嘅周末，定系黄昏江边嘅嗰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3: 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14: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 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5: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5: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18: One, two, three.

其实真正拉开孩子差距的，从来不是提前抢跑的那一点进度哈，而是长久的学习专注力啊，自主思考的能力啊，持续热爱的心态，还有松弛健康的身心状态哈。流水线加工出来的预制娃，或许能够赢得一时的分数，却很难赢得长久的人生，因为每个孩子都有独一无二的一个部分嘛哈，他们是一个不同的个体，不是需要统一加工提前定型的产品，顺应节奏，循序渐进，张弛有度的成长，才是有后劲的啊！才能。

能够走得长远啊。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是能够放下焦虑，不用逼着孩子去跟风抢跑啊，过度预制，给假期一点留白，也给成长一点时间，让孩子在沉淀当中去松弛下来啊，在踏实当中去进步，比起短暂的领先啊会好一点啊，守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跟成长底气才是我们更重要的教育。好了，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啦，我们明天继续来聊天。

0: 支持进程，今日有我嘅好同事，再加埋咧就好耐冇试过喺进程里边同佢倾偈啦。咁我系黄俊啦，佢系方可晴嘅话，真系进程，即系唔讲一点住啦。咁就我觉得好多点可以同大家分享啊！欢迎你啊，你啊，
1: 好耐冇见啦，各位还好嘛？我好羡慕你而家做节目可以成日都好似有开 show 咁啊！
0: 啊系啊，我好似因为前两日。或者上一段时间啦，我做完咗一个女歌手嘅访问咧，诶咁啱你就走咗，
1: 系，
0: 因为咧你未走之前咧，我系带咗成班人去噶嘛，
1: 嗯，
0: 咁就系我同嗰个女歌手倾完偈咧，我就系顺带咁样咧，就系带出呢一班嘅音乐人，就同嗰个歌手互动，
1: 系，
0: 我都觉得个现场咧，如果唔系蛇牛啲嘅话咧，我都觉得自己好奇好奇怪嘅呢个举动啊，因为经理人啊。佢哋嘅助手啊、主办方啊等等咧，佢哋都会突然间呆咗呆，哇！乜突然间塞咁多人上嚟舞台，去同我嘅艺人去进行一个互动拍摄嘅咁，
1: 系成个台俾你 hold 晒啊！我喺度啊！
0: 你仲喺度嘅？
1: 我喺现场，系我睇埋你个 part， 我先离场嘅
0: 。我就望咗下你，点解走咗？因为咧，最后我带咗咩人嚟？咁我走嘅时候，我都有个习惯。就係睄翻大家。
1: 哦，你要點齊人數先，
0: 即係起碼費事有啲咩誤會或者有啲咩尷尬。

0: 唔系啦，我系由中午跟住到咗下午，咁我发觉咧，原来中午转咗冲动嘅，
1: 系，
0: 因为中午有时做做下咧，你唔瞌眼瞓，其他人会瞌眼瞓，系原嚟系咁噶，系一直我自己自我陶醉啊，咁所以就诶，原嚟换咗个环境同埋换咗个时间段，换咗一啲嘅做事嘅方式咧，个人系会。我觉得是进步了。
1: 跨团的，为什么我觉得你跨完我又跨下你。其实我很喜欢听你做节目的。我其实我很喜欢听你做节目，因为你现在是周末的下午嘛。是
0: 啊。
1: 咁周末下午呢，讲真啊，即是而家可以在收音机里面找到一个纯音乐节目其实很难。
0: 嗯。
1: 咁你可以坚持音乐啦，可以坚持有 artist 来 live 啦，我觉得呢样嘢就好难得。
0: 嗯。
1: 所以我每一次听你做节目嘅时候，我都觉得哇，人生满怀希望啊，你睇下每一个人都咁努力。你又点可以唔努力呢？
0: 咁咁你嗰个钟数呢系出去嘅咩？系你点解会听到嘅？
1: 咁、当然系因为我在路上。
0: 哦。
1: 系真系揸车嘅时候撬开。
0: 冇错，因为周末嘅话我觉得可能都系陪伴家人多啲、
1: 啊。
0: 就会喺路上系咪咁啊？
1: 系。同埋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呢一行嘅习惯。
0: 嗯。
1: 就真系揸车就要听电台。
0: 系啊。个情意结。再加上我哋嘅属性，
1: 系，
0: 因为我而家咧，我开嘅嗰个车咧系调频唔到收音机嘅，
1: 系，
0: 但我都会选择咧嗰架车嘅品牌嘅佢自己嘅 radio，
1: 系，
0: 啊，好 AI 嘅，
1: 好 AI，
0: 好多嘢都好 AI， 即系佢播报又 AI， 但系咧都仲系有真人做节目，尤其系一啲 music show， 哇，夹歌就系夹翻我哋以前喺
1: 点解嘅
0: 音乐频道嘅嗰种嘅。情怀同埋嗰种嘅要求，
1: 即系你部车嘅嗰个 radio 系 AI radio 嚟嘅，
0: 佢系嗰个品牌做出嚟嘅 radio， 但系有一 part 嘅播报，例如早高峰同晚高峰嘅播报咧 ，AI 嚟噶，
1: 佢系播新闻资讯、
0: 新闻资讯、生活资讯、
1: 生活资讯，
0: 但系佢跳到落去下面嘅节目，因为都系同我哋。平时做广播一样咋嘛，咁一个时段之后到另外一个时段。但佢哋呢会再短啲囉，半个钟或者係15分钟。
1: 咁系咪真人嚟嘅啫，
0: 我啱啱话俾你听嘅 music show， 同埋做一啲呢动督 show 嗰啲真人嚟嘅。
1: 真人嚟嘅。
0: 真人嚟㗎啦，嗰啲就。但係播报嗰啲呢就系 AI。
1: AI。
0: 嗯。
1: 但所以真人节目其实应该系呢一个品牌去购买咗一啲罐头节目。
0: 嗯。
1: 跟住就服务于我车主，即系你上车你就有啲节目听。
0: 系。
1: 系咁样。
0: 所以嗰个时候我都听到有 AI 同埋有真人嘅时候呢，我都系諗而家咪如果我都服务呢个 channel 嘅话呢，我会做一啲点样
1: 嘅
0: 15分钟 ,20 分钟或者半个钟嘅内容输出咧，我系代入咗入去噶。
1: 我话俾你听，如果你真系俾一个品牌包起咗，
0: 咁就发达啦。
1: 咁就第一个发达，第二个你干净嗰啲。
0: 系啊，
1: 纯内容嚟嘅，其实
0: 佢哋系冇突然间加插一啲广告品牌商啦。
1: 系啊，因为你已经俾人包起咗啦嘛。
0: 唔系，仲有咧就系、是、佢就系等同于我哋以前做惯节目嘅一啲。叫做我哋设计好嘅
1: 节奏啊、包袱啊、音乐线条啊。
0: 因为咧，我同你而家讲嘢都要就住，系要话俾大家听，我哋两个都系要就住噶。但系拉低支麦咧，可能只系讲嘅嘢咧，就更加会入心啊，好多。所以我又可会同你一样，就系会习惯去听翻一啲有养分，同埋可以对自己生活同埋对自己工作有帮助。即系其实就系嗰、那个叫做吸收啲新嘅知识啫，
1: 即系我希望我听嘅嘢系可以成为我嘅谈资又好、嗯，又或者可以丰满少少啊，即系唔系得啖笑，我哋讲唔系得啖笑。
0: 又讲翻而家，因为我哋成日睇视频啊嘛，睇嗰啲视频咧，睇完十条咧，记得嘅可能真系一条或两条嘅内容啫嘛，因为你唔觉咁样有好多嘅视频跳下跳下嘅时候。都系啲八卦嘢啊，或者系啲哗众取宠啊，
1: 好情绪嘅嘢嚟嘅。其实可能真系30秒，你睇完之后好开心，或者好唔开心、嗯，或者好羡慕，或者好夸张。但我又想同你对一个讯息，就系、是、你刷视频系真系短视频吗？
0: 嗯，系啊，系啊，
1: 我唔系噶。
0: 你睇长视频
1: 系我一睇我就要睇十分钟、十五分钟、甚至有时候我会刻意令到自己唔好睇，我会 Q 开佢嗰个听视频嘅功能，咁、我就去做我自己嘅嘢啦。系啊，我该执嘢就执嘢，该刷牙就刷牙，化妆就化妆，我尽量都唔好将我个 focus 放喺个画面度。
0: 咁你生活都冇乜点变，我哋身边嘅同事咧，因为做咗视频啦，因为做咗一啲新嘅工作嘅内容啦，佢系会唔同咗嘅，即系生活嘅节奏唔同咗，同埋一啲获取知识嘅途径都唔同咗。

0: 你都仲可以喎，哇！我可以沉浸式阅读啊、听嘢啊、长视频。
1: 唔系啊，咁我觉得嗰个时间系自己放松嘅时间啦，唔系做嘢嘅时间啊嘛。即系你成日都系咁啊，我睇人哋点做先咁。即系我都会有，但系我发觉咧，我刷得越多咧，我就越焦虑，叫信息过载啊！你明唔明？即系你成日都用嗰种工作嘅模式去拆解一件事好攰啊！即系我拆得差唔多，我就觉得啊，算啦，我今日要停，即系我落班，我大脑都要落班，
0: 系
1: 我系咁嘅意思。
0: 所以我都好想问翻，而家听紧我哋两个做节目，方可成今日喺尽情一点啊，咁真系尽情一点嘅名副其实
1: 嘅情。
0: 以前我哋系啊，我哋以前都系咁讲过，不过佢好少嚟我哋嘅节目，可能就十年一次嗰啲咁咯。
1: 以后多啲咯。
0: 我哋十年之后仲可以一齐做节目啊！我觉得咧，而家直播间又好，或者听紧我哋啲 friend 有。对呢个佛山嘅广播情意结嘅朋友咧，都要去我哋嘅账号啦，都要留言一下俾我哋，
1: 打下 call 啦，
0: 因为我哋都仲系可以仍然努力咁样喺呢度服务大家。哇，你几隐晦啊讲嘢，所以我都就系想问一个问题，大家系咪都遇到过？好似我哋啱啱讲嘅话题就系、是。会刷到攰，会焦虑，同埋咧就系喺浪费咗好多时间，可能喺睇嘢嗰度，
1: 同埋克制自己开始。
0: 同埋你哋如果系有呢个意识嘅话，你哋系点解决嘅咧？我咧直接就系摆低手机，可能就系会做运动，甚至乎系做家务，会出身汗呢种嘅叫做自我帮助咧，
1: 系
0: 会冷静到嘅。
1: 我话俾你听，好难嘅。即系你，虽然我头先同你讲话，我尽量睇长视频，但系如果我一旦开启咗睇视频嘅模式嘅话，我系会无限咁样刷落去。
0: 哦，
1: 系啊，因为我点解会察觉到呢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我最近报名咗一个课程，我俾晒钱噶啦。咁但系嗰个课程咧，我要实操去做嘅，因为我揾咗一个画画老师喺网上边，我要学一个图像插画课。咁我就好鍾意呢个老师嘅风格，咁我就已经买咗呢个老师嘅风格课㗎啦。咁个老师呢又同你有好频密嘅互动，佢成日都鼓励你嘅。啊嗱，你要定时打卡啦，交功课啊，有咩唔明你即时问我啊咁样。但我买咗个课程之后，我而家淨係学习咗个画画板个功能，仲未开始，第一笔都未开始画。咁你諗下，即我有咁大嘅喺后边嘅驱动力驱动我话，你咁中意想学呢样嘢，你一定系可以放低晒所有嘅诱惑去做啦，但系都系唔得。我先生同个女去咗两个星期旅行，我呢两个星期个个都话，哇，你 free 啦，我都觉得其实我好 free， 我都觉得哇，如果我晚晚都有机会去学呢个课程嘅话咧，我已经学咗两个第二个课程开始噶啦。但其实我都仲未开启啊，你知唔知
0: 道？哦，你
1: 就每晚都系刷下视频啦，好攰啦，瞓觉，跟住醒翻啦，翻工，跟哦放工啦，好攰，跟住刷下视频又瞓觉。
0: 嗱，佢所以佢我都再可以话俾大家听，嗱，方安晴咧都仲可以掌握好自己嘅嗰个兴趣啊。而家可能好多先讲我哋嘅同龄人或者可能身边嘅嗰啲 friend 啦、同事啦，即系冇咗太多嘅自由度。讲緊係生活嘅兴趣嗰啲啊，即係你可能打开篮球啊，或者做开一啲即係报一啲班啊，甚至乎可能去开旅游嗰啲，佢哋都少咗。除咗可能係钱银嘅情况啦，经济嘅情况啦，就係呢啲嘅可能佢喺原嚟嘅嗰个工作又要做多几样嘢、
1: 啊。时间饱和晒。
0: 就不能够令到自己可以再做翻多啲中意嘅事情。
1: 哇！我讲到我好似好多时间咁嘅，我要讲个生活时间表话俾你听。嗱，我每日因为我要翻早班嘅关系，我而家都唔敢讲自己翻早班，因为
0: 我开约你今日做节目啊，约你今日做节目咧，我就喂你落咗播咧，你复复啊，即系我都好想话，哇！喺嗰个钟数真系冇人打扰到你，
1: 系
0: 因为咧你系嗰个半钟或者两个钟以上咧，除咗系广播啦，跟住仲有视频啦。叫做话屋企人突然间有急事都揾你唔到啊！
1: 好嬲噶！如果我呢个时候我屋企人打电话俾我，喂，你知道我开紧 live 噶嘛？系咪先？你要么打电话俾我，你就会 cancel 咗我；要么咧就肯定系有啲急事，所以我自己心里边都好急。所以有一次我先生系屋企爆水管，你知唔知啊？
0: 系要你翻去救啊！
1: 哦，其实佢知道我救唔到，因为我翻紧工，但系佢都要打电话俾我，我好嬲！你明明知道我翻屋企救唔到条水管，但系你都要话俾我听，喂，老婆啊！爆水管啦！你落班翻嚟睇睇，
0: 你谂下办法啦！你谂下办法，你唔好直播住，先谂下办法先。
1: 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边个师傅可以搞掂佢？我点知啫，老公咁样嗰啲咧？
0: 啊，因为咧而家有好多嘢又解决咗生活嘅，咁啱啱就讲到，其实可以喺边度查到可以 搞掂呢个水管嘅事情啦，边个亲戚又可以帮到啦，咁但系确实我系会喺直播嗰阵时候都系一定要接嘅一啲电话或者处理嘅事情，我就都系喺个镜头前，大家等等我，
1: 系我哋要接电话先，
0: 系我有啲嘢要或者人有三急要去个厕所，
1: 我话俾你听，等等我有咩方法可以处理呢件事，
0: 系点啊？
1: 因为你有两台电话、
0: uh-huh.
1: 你一台电话做直播，你仲有一台电话被人打、我没有，我得一台电话而已、所以是没有人可以找到我的，我直播的时候就是 live 的了。
0: 即是你的电话号码到现在没有换过？
1: 没有，我二十几年出来做事之后电话没有换过。
0: 厉害，这个
1: 老朋友可以打回电话给
0: 你。是啊，即我也都问回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会不会你们都是用那个电话号码呢？是啊，是不是一个电话号码？运
1: 营商都没有变过。
0: 没错，
1: 现在可以携号转网，我都没有转过。
0: 所以真的这个跟你做的这件事，你的工作和你的意外都是有关。谈了十零分钟，我们始终都是要有些音乐呢出现一下嘅，喺进程原创歌棚网里面都仲有好多好听嘅歌手啦，努力嘅歌手仍然出歌啦，同埋出专辑嘅，希望大家支持一下啦，我哋节目里面分享嘅歌曲，今日同阿方可晴仲会倾耐啲嘅。

0: 进程一点，今日嘅嘉宾系方可晴，欢迎你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方可晴。
0: 我哋都可以倾好多生活嘅嘢啦，工作嘅嘢啦，可能好多朋友都好想知道，喂，而家咧你开咗直播啊，或者喺直播镜头前面多咗咧，系咪都多啲讲咗自己嘅嘢啊？变咗同佢哋咧
1: 冇私隐嘅而家。
0: 系啊，以前嗰啲 friend 咧，成日都会，尤其我哋都有啲广播嘅 fans 嘅圈啊，佢系会知道我哋几时去边度拍嘢。几时
1: 同边个喺埋一齐？
0: 系啊，再去边度食嘢？
1: 系系系，
0: 甚至乎咧，你揸嘅嗰架车，佢影咗个车牌，会掟上嗰啲群聊嘅。
1: 哇，咁紧要噶？
0: 啊，有试过，我系有被人叫做打个招呼咁样咯。
1: 系，
0: 咁我系觉得冇所谓嘅。啊，但系你系咪都会觉得，由于工作嘅方式唔同咗，平台多咗，就你自己讲嘅嘢，因为你都要同佢哋做朋友，佢哋都系我哋嘅好朋友。
1: 系，
0: 因为冇呢啲班朋友嘅支持咧。確實我哋嘅工作好難開展嘅，
1: 係咪？係，我還好，我俾我嘅聽眾都保護得比較好。即係有時候佢哋嚟參加活動，例如話我哋嘅媒體開放嘢啊，或者喺活動嘅現場啊，咁又會有好多朋友會嚟影相嘅。咁我都同現場嘅朋友講就係、是、喂，影到相一個咧美顏啊，二個咧就唔靚嗰啲相咧，唔好掟上去大本營嗰度分享啊咁樣。
0: 執執先啦，唔該。
1: 佢哋都好尊重我嘅，係、哦、啦。咁但係我啲聽眾咧，佢哋都好叻，佢哋 keep 相嘅，佢會 keep 廿年前嘅相。
0: 好好啊，係啊，仲有嘅而家。
1: 系啦，廿年之后咧，佢会问你嘅，可成你记唔记得我啊？喂，我上次同阿黄俊同你啊一起喺高明嗰度玩过嘅咧，咁真系可以攞翻嗰张相，咁我又真系可以睇翻当时嘅自己，咁佢亦都唔会将呢啲相咧立乱铺出嚟嘅，所以我都好多谢大家真系保护咗我哋。即系虽然话我哋唔系做台前，又或者唔系有啲咩偶像嘅包袱，但系我哋有时候都觉得自己个样咧，即系有时候污嘢啊，未系最佳嘅状态啊，咁样咯。即系你话啊，影张相大家留念下，其实冇乜所谓嘅。但系好似而家咁样嘅网络舆论环境咧，而家有啲担心。
0: 不过咧，我都觉得我哋啲 friend 而家讲紧就系听节目嘅啲 friend 系好包容啦，
1: 包容，
0: 佢哋系好好嘅，
1: 系
0: 抵赞嘅，因为系。我感觉佢哋好似都仍然咧会好相信我哋传播緊嘅一啲知识啊内容啊，包括我请嘅嗰啲嘉宾返嚟呢，哇，其实我就唔系个人魅力呢系令到个节目呢系可以继续做，系因为呢我知道我带返嚟嘅嘉宾系令到我嗰班受众呢系有新鲜感，同埋觉得愿意再听你同埋睇你嘅内容啊，系我觉得一直都系哇！因为我觉得自己唔系自己叻嗰啲，系我班嘉宾叻，
1: 所以因为系你真系都几叻，先至可以链接到咁多嘉宾资源咯。呢样嘢我系好佩服噶，真系非常之佩服。
0: 好似我亦都系喺我哋呢一班同事当中咧，好似就系得我或者系一两个啦，系做紧。呢种系成日
1: 一路 keep 住
0: 嘅嘢咁。
1: 以前你系可以日日都换嘉宾，哇，嗰下先真系太夸张，我觉得呢件事，因为工作量巨大，即系可能大家会觉得，喂，你唔系都系请班 friend 上嚟倾下偈啫，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喺呢班 friend 上嚟倾偈之前，你要做几多人物嘅铺垫链接。同埋你要花几多时间同佢哋维持关系，佢哋先至相信你，将自己交俾你喺媒体前曝光。其实呢件事系一件好有信任度嘅事嚟噶，真系。
0: 同埋咧，除咗我系啱啱要赞听众我哋呢班 friend 叻之外，抵赞之外，其实啲嘉宾咧，我好似到目前为止都系有啲人冇联络啦，但系唔系因为系有某啲嘅即系大家拗撬或者某啲误会而唔联系，而系因为。佢都冇做呢行啦，或者可能佢嘅生活圈子变咗，我哋少交集咗。
1: 真系噶？
0: 系啊，我好似如果我讲十个嘉宾或者叫做谂翻起十个人嘅话，好似又冇同佢哋有啲咩拗叫或者不愉快嘅事情，佢哋就冇同我哋进程一点咧，就会联系呢种嘅嘢咯。我都觉得又系，可能就系自己嘅为人处事，或者系一啲叫做你啱啱讲啊，嗰个链接嗰个沟通好重要。
1: 系啊，
0: 佢上得嚟，佢信任得你嘅话，你系要俾佢一个舒服嘅地方。
1: 系，
0: 哇，要话俾大家听啊，真系啲嘉宾上到嚟啊，冇水饮嘅话，我哋自己要买嘢俾佢哋饮啦，要安排一个车位俾佢哋啦，系咪啊？
1: 梗系咯，
0: 呢啲嘢可能好多我哋听节目嘅朋友，佢哋未必会知道。哦，原来 主持人请嘉宾上嚟咧，就系、是、以为做一个
1: 刷人情卡，大家知唔知啊？
0: 冇错，
1: 即系我其实冇乜人情卡刷嘅啫，我最多就系刷王俊嘅人情卡。
0: 唔好咁讲，
1: 因为
0: 佢嚟咗我节目先咁讲嘅啫吓。
1: 唔系啊，真系佢好多资源，所以我都好佩服你，就系、是、因为我真系冇咁多时间去做人物嘅维系。我自己觉得真系，即系其实唔系我唔想，而系我真系做唔到。有好多我节目嘅听众其实都知嘅，喺个群里边咧。呢条友仔好少讲嘢，即系你知道人哋系因为你所以先入咗呢个群，有时候都会想听下你啊，知下你啊，或者系入到群都想获得你更多资讯，但系发觉冇嘅，一出现就系、是、要么转发视频啦，话俾大家知啦，要
0: 么
1: 咧系啊，要么咧就要么咧就系、是、有啲嘢要帮大家帮帮手啦，即系咁，即系咁样，所以我有时候我都觉得啊，真系愧对一个粉丝群。
0: 哦，
1: 系啊，
0: 哦，原来你系咁样经营嘅，
1: 人缘啊，人脉啊，系真系靠经营出嚟、嗯。所谓嘅经营就一定系有成本，
0: 嗯，
1: 未必系金钱嘅成本，
0: 嗯
1: 时间都系成本嚟嘅。
0: 嗱，好似你身边即系叫固定嘅嗰啲嘉宾啦，我仲想问多呢个细节就
1: 系
0: 过时过节啦、啊，会唔会咧亦都送翻啲小礼物啊，嘘寒问暖啊，间中一年啦。不如我哋聚一聚餐咧，咁你会唔会做呢啲咁样？
1: 我两个节目嘉宾都超过十年，
0: 系啊，
1: 冇同佢哋食过一餐饭，
0: 拍台啊我，拍台，
1: 我真系冇。同埋咧，好似楚慧老师咧，因为楚慧老师其实系大过我好多，即系姐姐嚟噶，咁、佢会好关心啲后辈，
0: 嗯，
1: 即系佢会睇住我，因为佢身边有好多医生嘅资源，佢、会睇住我，有时候会觉得我面色唔好啊。佢会觉得我太攰啊，压力太大啊，佢会做翻我心理导师嘅。
0: 嗯，
1: 同埋有时候咧过年啊，哎细侄女嚟俾封利是你啊，快高长大咁、样噶、啊，
0: 梗系俾埋你个女添系咪？
1: 系啊，俾埋个女，咁我就觉得、哇，我啲嘉宾真系无敌啊！咁、跟住我有另外一个嘉宾咧，因为
0: 你仲唔觉得惭愧啊？
1: 好惭愧，非常惭愧，即系会变咗嘉宾要照顾我嘅感受，同埋我哋而家系默契到有时候，因为我哋每两个星期都会见一次咧。
0: 嗯，
1: 有时候我哋讨论一啲主题嘅时候咧，我哋系唔需要花好多时间去沟通，大家点一点就
0: 冇错
1: ，mark 定呢样嘢就系啦咁样。
0: 嗯
1: 但系如果好似你咁样，哇，下下都连接今期新一个嘉宾、新一个乐队、新一个歌手，我要知道你系边个。你要相信我是一啲咩人，跟住我哋今期倾乜嘢，好多时间沟通噶，仲要喺未正式沟通正经嘢之前，前边所有嘢都系情绪价值，
0: 嗯，
1: 你要知道嘛，
0: 嗯，要捧下佢，
1: 系
0: 啦，令到佢舒服，因为你嚟到呢个环境，咁因为佢哋仲会讲，诶、而家啲广播仲有人听噶，啊，广播咩嚟噶？哦，原来佛山新闻传媒中心嚟到系咁样嘅一个情况，
1: 系，
0: 诶、我不如我都开一个直播，我就将我嘅直播，我嘅受众都带俾你嘅节目啦，咁，咁嗱呢啲咧喺你同人与人之间或者嘉宾嘅沟通咧，其实你就系、是。啱啱你讲嘅情绪价值俾到佢，信任度俾到佢，同埋原嚟有一啲嘅叫做后辈，佢哋已经唔知道传统媒体是什么，
1: 是啊、
0: 因为佢哋身边同埋佢哋接触紧嘅嘢都系新媒体，
1: 嗯
0: 啊、所以都系令到佢哋嚟到呢度又有一种愉悦感啊。
1: 我觉得因为始终做咗咁多年嘅传媒人啦、即可能呢啲嘢大家会唔知啊、知嘅大部分都系开节目啦。跟住做好晒之后啦，拜拜啦咁样。其实咪前同埋咪后，我有好多嘉宾都有反向咁样同我倾过呢一样嘢，就係话传统媒体嘅主持人、又或者係呢一种嘅采访，佢哋係会觉得被尊重㗎。
0: 嗯。
1: 我觉得呢个就係可能係我哋嘅职业素养，去知道原来我哋做呢一件事只要同人有关，你就要去做完整，而唔係话我请你返嚟。跟住攞咗一啲爆点之后就拜拜，跟住我就哇喺天花龙凤啊剪到，系、啊咁样。其实我哋系唔会咯。
0: 系啊，碎片化可能几十秒嗰啲二三十秒嗰啲视频咧，大家就可能睇到就
1: 睇、得多、真系。
0: 件系啦，嗰件事原嚟就系咁嘅咁，但系件事原嚟有展开，同埋又有一啲深层嘅深层嘅故事。我觉得嗰啲故事系你听得多，听落去嘅时候咧，或者睇落去就你嘅画面感啊，同埋获取嘅一啲嘢会多啲。所以呢个都系我哋好想藉住呢一 part 节目去话俾大家听，有时咧就可以沉浸式咁去思考下，放松下自己，学一啲嘢，就唔系话下下都咁快嘅。
1: 同埋我觉得
0: 倾偈啊，尤其倾偈，即系我请咁多嘉宾，我呢度想再讲多少少就系、原嚟你面对面嘅倾偈，人与人之间嘅呢种嘅交流咧，那个信任啦。安全感啊，仲有就系你睇到佢嘅眼神，同埋听到佢嘅语气，呢啲我觉得系一种对于你以后嚟讲系好大帮助， 同人即叫做嗰个情感可以更加深嘅一样牢固嘅嘢咯。
1: 同埋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好多朋友会觉得而家社交媒体佢就需要一啲好精简嘅传播，我唔想之前之后，我淨係想 get 到嗰个 point。
0: 嗯。
1: 但係呢个唔系事实嘅传播，我想讲。最近我哋采访咗一个好重要嘅嘉宾。
0: 嗯。
1: 呢个嘉宾拒绝咗我哋好多次采访，佢话我唔需要采访，我唔想曝光。但係佢又碍于佢嘅身份真係好特别，佢做咗一件好特别嘅事。
0: 嗯。
1: 咁又系我哋佛山本地人。
0: 嗯。
1: 所以我哋就用佛山媒体嘅身份，希望去为佢去做一啲视频嘅记录。
0: 嗯。
1: 同埋做一啲故事嘅记录。咁我真係来来回回做咗好多次思想工作，佢先至话我答应你哋可以嚟做。我哋嗰日去咗十个记者。
0: 哇，咁多人、啊。
1: 十个记者。但係我只允许有两个主播两个记者坐喺我身边、
0: 哦。
1: 一共两个人，其他我都唔接受。你可以提问、嗯、但我唔想换人。我要确保我面对嘅呢个人嘅提问係我熟悉嘅、
0: 嗯。
1: 我觉得有安全。
0: 嗯、
1: 好啦，我係其中一个好幸运做好晒所有嘢之后，呢、這个嘉宾仲要千叮万嘱。你哋出街嘅所有嘢一定要俾我睇过，因为我唔想断章取义，
0: 嗯、
1: 我唔想成为爆点。系、
0: 嗯、
1: 我答应你哋做采访，系希望你哋可以将呢一件事好有正能量咁样去曝光，而唔系一个只系故热点事件咁样曝光。哇！你知唔知其实一个嘉宾肯接受媒体嘅采访，肯将自己摆喺受众嘅面前，系一件有危险嘅事嚟嘅，真系有危险。
0: 系啊，好多人有呢个顾虑，同埋仲可以话俾我听，你睇下我哋做一期嘅视频啊，无论系十分钟嘅采访，或者可能系分开上下集、上中下集咁啦，我哋原嚟要消耗嘅时间成本系超于一日有多啊。
1: 系啊，
0: 系啊，你明明就诶，原嚟就系五六分钟嘅嘢嘅啫，或者可能系十分钟睇晒啦咁。咁但系其实原嚟去制作采访，再去铺排，同埋去同人哋嘅沟通，超一日。咁、
1: 嗯、
0: 所以今日我哋会两个倾多啲偈，希望你哋都可以透过我哋嘅今日嘅节目啦，多啲画面感。归根到底都有一样嘢啫，多啲支持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哋都系生产内容，生产内容真系要有成本噶。
1: 系，同埋多啲点赞啦、啊，各位，嗰、那个赞系冇乜成本嘅，大家动动手指可以支持我哋啊，多谢大家。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4: 924路况，
5: 下午时间4: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八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桂丹路喺街边跨线桥位置枢纽啊吓，佛光北高速喺丽水枢纽嘅位置往和顺方向亦都系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同方可成一齐进程一点啊！欢迎你，
1: 欢迎大家。欢迎我嚟到进行一点。
0: 你唔好以为同我倾咗咁耐，好似好闷啊！其实我觉得都开心嘅事情嚟噶。大家呢种嘅交流咧，我再次强调啦，你系咪就系会打个微信电话俾你嘅屋企人啊、你嘅 friend 啊、或者就咁留言咧？讲嘢交流系咪越嚟越少咧？咁如果系越嚟越少嘅话咧，我都想提醒你，其实可以多啲见下面嘅。
1: 嗯，
0: 系啊，见下面啦，同佢哋倾下偈之余咧，就系食下饭啦，即系嗰种嘅面对面交流咧。是好比你攞开手机用微信
1: 点个赞，
0: 可能就咁系发几句，系啊，就我觉得真系好太多。咁、当然你会觉得咁究竟有啲咩好咧？你要听埋我哋咁多嘅倾偈内容咧，你就知道有咩好啦。
1: 所以今日我哋倾偈嘅主题系面对面的重要。
0: 系啊，我啱啱仲想讲一件事咧，就系其实我哋可能做视频嘅呢个工作咧，身边都多咗啲。同事啊，
1: 伙伴
0: 系啊，喂，嗰啲伙伴咧，系咪个个都夹到啊？你自己
1: 唔一定啊，
0: 嗯，
1: 同埋嗱，我因为我自己就做咗二十年单人节目，
0: 系啊，系啊，系啊，
1: 我
0: 系
1: 好少同人搭嘅，咁、每一次我同人搭嘅时候，我都好惊，我哋咩时候会搭咧？大时大节、大乱播嘅时候，我哋会搭、又或者一啲特别专题节目嘅时候，我哋会搭、又或者好似我咁样，今日突然间要客串你嘅节目，我会搭。其实每一次搭我都好惊嘅，因为做电台节目嘅主持人咧，其实佢会有一个特点就系、我会做全套啊。咩叫做全套呢？就系、节目嘅策划啦、版头、文案、内容、采访、剪辑、出街、直播，一条龙，所有嘅嘢真系由头做到尾，

0: 都代表我哋所有嘅嘢系我哋谂到嘅，都可以由我哋个手同埋把口咧去造成。诶，但系你多咗个 partner 就唔系嘅，你要就住佢，系咪？你又要有自己，但系你又要及住你嘅 partner， 令到你哋两个成为一个相对地合体嘅嘢，我觉得呢样嘢系最难嘅。
1: 嗱，你睇下你讲到几就住身边嘅人啦、
0: 啊，我好惊吉到佢咯、啊，咁
1: 样。因为我都觉得自己系成日同唔同嘅人合作啊，我系会有遇到过咧，就系合作得一般啦，或者可能系合作唔到啦，跟住咧我系会尽量地就系去就佢哋嘅。系啊，
0: 死啦！我哋两个都系就。就人嘅人嚟嘅，
1: 咁当然啦，你就人哋，你系学习到嘅，你系有嘢袋落袋，咁你先可以继续就就人噶嘛。
0: 但系节目唔好听，我话俾你听。
1: 哦，
0: 啊嗱，问一下，问一下啲 friend 啦，系咪中意听嗰啲真系有少少针对性嘅嗰啲，有针锋相对嘅嗰种节目，系咪有睇头啲咧？即系如果两个主持人都。客气气咁样，喂，好少有火花，你哋两个咁客气。
1: 佢哋就想听啲八卦嘢，或者可能听啲越界啲嘅嘢。
0: 系，
1: 但恰好咧，我哋两个就系都唔会太多咁样去，
0: 我哋
1: 两个渗透呢啲嘢嘅，
0: 比较有边界
1: 咁。咁啊系，咁系，咁系。所以咧就系你叫做做到而家呢个内容啦，系啊，因为又要拍多咗嘢啦，
0: 系
1: 啊，咁就系咪会更加同团队之间嘅。尤其是时间成本，因为你啱啱又话俾我听，即系过两日咧又要出外景啦，咁，因为外景嘅话咧，你就叫做又要同埋其他成员一齐去噶啦嘛，
0: 系，
1: 喂，咁你会唔会咧就要考虑埋佢哋嘅，比如话交通方面啊、饮食方面啊，仲有咧就要照，就系，喂，我哋做到几点嘅话，你使唔使赶住翻屋企啊？有冇约咗人啊？咁样噶，
0: 你又想问我嗰啲？喂，你有冇惭愧啊？嗰啲问题嗱，因为真系我哋两个而家都有团队。我今日食饭中午饭嘅时候，我先至八卦咗一下，你哋部门嘅同事，我问一下，喂，其实你个团队嘅构成系点嘅咧？
1: 哦，即系问你透过人哋问
0: 我
1: 啊？我
0: 打探系啊，我打探你嗰个团队嘅构成，咁我就好佩服，因为你嗰个团队嘅构成状况
1: 嚟噶，系咪？都唔系我哋自己有嚟啊！你最可以成日同嗰啲唔系自己有嘅人
0: 搭埋一齐，
1: 咁 friend 嘅
0: 系，
1: 佢哋系获取啲乜嘢嘅价值
0: 嘅？你唔系又系刷人情牌，刷爆咗个卡啊嘛？如果系嘅话，就真系好难得啦。
1: 系难得嘅，我都觉得自己行到呢一步系难得嘅。好，你继续问啦。喂，咁你点样？你即系叫八卦你去了解呢啲，然后又你要回应翻我啱啱嗰个问题，因为你准备出外景，即系叫一个礼拜，可能而家我哋做嘢方式都系有一两日或者两三日都其实要做完个。自己嘅时段，你就出去跑跑滴滴啦。我成日都要面对住好多足球员啊、足球场啊、足球队啊等等嘅事。
0: 咁样
1: 系啊，所以嗰啲时间就真系唔系话系再摆咁多去做呢个半钟嘅节目嘅。
0: 而家系分身无术啦，即系你个人要分开好多块，因为每一块都系你好重要嘅工作嘅体现。而且因为有咗团队咧，唔系话你一个人话事，唔系话我今日就想做到十一点，夜晚十一点收工。咁你团队未必系㗎嘛。即係大家工作节奏会有少少嘅唔一样。好似我係返早班，我团队其实唔係返早班。
1: 係啊。
0: 因为后期系唔早班㗎嘛。
1: 你系早到呢系。
0: 我系早到离晒谱。
1: 全世界早晨最早啊你。
0: 朝头早搵人搵唔到嘅嗰种。係啊，因为后期佢做嘢做到好夜。佢朝头早你又搵唔到佢。咁所以第一个要及时间啦咁样。同埋就要及大家对于呢件事嘅睇法啦。嗱，我举个例子。我哋因为系做音乐节目出身啦，我哋都叫做吓，咁我哋可能对于啲歌手嘅成长会比较清楚啲，尤其系可能老派啲嘅歌手，或乐坛可能比较有地位嗰啲，但系又唔系嗰啲大红大紫嗰啲咧，即系低调嗰啲咧，我真系试过，我要采访呢个歌手，跟住我团队两个同事，
1: 边个嚟噶？
0: 系啊，边个嚟噶？我话唔识咩？好高乐坛地位，唔
1: 识边个嗰首歌嘅就系佢㗎噃，
0: 唔识咁样。咁我一听到呢，我就会有啲气馁，死咗我唔知点样解释话俾佢听，佢有几劲嘅乐坛地位。咁我就上百科搜俾佢睇啦，搜俾佢睇其实都打动唔到嘅，因为呢个真系一个共同经历嘅问题。好啦，咁直到佢将呢件事翻去问佢嘅爸爸妈妈。佢个爸爸妈妈又反问佢：有冇搞错？你咁都唔识？咁佢先至嗰刻先发觉，哦，原来佢真系好劲嘅咁样。咁当大家去做一件事有共识嘅时候，呢件事就比较容易开展啦。我想讲，因为人嘅大脑、人嘅感知同埋了解同埋经历，其实好重要。就好。

0: 似我哋两个坐得低喺呢度倾得咁深入，系因为我哋过去都经历咗十几年嘅共同工作经历，你谂下系咪？你试下而家坐喺你身边嗰个，可能系第二个行业，你都好难会咁容易就问到入嚟啊，咁样系咪？
1: 唔系我同阿小圆圆都冇咁多嘢倾啦，
0: 系咪？
1: 讲到嗰啲某啲，
0: 唔系你讲可以同佢讲音乐咯，系啊，佢中意唱歌啦，佢咁
1: 样。所以就系、是、你啱啱讲到就即系叫全世界最早嘅你啦，因为你叫做坚持咗咁多，其实屋企人啊，或者系你嘅嗰个生物钟啊。是不是就是哇一到咩钟数就算是放个长假的时候啊
0: 是
1: 就是会最早起身那个。
0: 嗱我呢就是一个好喜欢睡觉的人。
1: 最夜晚要好早要睡觉的人呢
0: 不是不是夜晚不早睡但是我是一个好喜欢睡觉的人。
1: 嗯。
0: 即是我读高中的时候我曾经我就立志了啦以后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就可以睡一个不需要闹钟的觉。即是我是立志这样。你知不知道我高中住宿嘅时候，系俾我哋宿舍嘅社长系用条棍撩起身嘅嗰、那个，喂，翻学啦，即系所有闹钟都响晕晒啦，已经，再唔起身就迟到啦，咁样，咁因为佢系社长嘅关系，佢唔可以放低任何一个室友，佢就一定要叫起我，但系我起床气又好劲，所以佢就会搵支竹撩起我，喂，起身啦，咁样，我系一个咁中意瞓觉嘅人，
1: 撩住你下巴咪？
0: 撩住我张被，撩住我张被撩开，喂，起身啦，咁样，咁我系一个只要我冇工作压力，可以随时瞓到十一点、十二点先起身嘅人嚟。
1: 嗯嗯嗯，
0: 系啊，
1: 即系原来有可以咁样嘅一个状态。
0: 系，咁所以我好多谢我份工，令到我觉得原来我都系一个勤力的小蜜蜂。
1: 嗯、
0: 因为我过去嘅二十年，其实我都系早班。
1: 嗯，
0: 而家唔算早啦，八点钟开咪，对于我嚟讲一啲都唔早。以前我七点钟开咪。我五点钟喺广州醒，喺屋企醒，跟住揸车一个钟，翻到台准备半小时备播，跟住七点钟开咪，哇！嗰段日子先艰难啊！你谂下寒冬、隆冬嘅时候，虽然广东唔系好冻啊，但系都冻噶嘛。嗰阵时个天黑掹掹噶嘛，你开咪嘅时候个天可能都未光晒噶嘛，嗰阵时先可怕。
1: 所以我都有呢个经历嘅，因为以前我哋都要值一个早班，其实真系要。因为我哋系要六点十五分到六点之间啦，
0: 就要到啦，
1: 系啊系啊，总会咧就一个月都你都要有一两次嘅，
0: 系。
1: 咁你平时又唔系起得太早，但系嗰呢一两日咧，你系要夜晚要好早瞓啦，同埋要好有记性啦，其实唔可以迟到嘅，一迟到嘅话
0: 咧，嗰个唔系叫有记性啊。那个叫简直是刻入你 DNA 的警钟啊你知不知道
1: 是会执我是会即是那种恐怖程度是怎样我是会发恶梦。
0: 我都发恶梦。
1: 发恶梦就是哇迟到啦是会惊醒之后喂隔离那个就是说什么事啊你真的会整个人炸醒。炸醒之后因为哦原来未够那个钟数不是那一日。哇这些叫做只有我们做这一行。
0: 只有我们知道是曾经做过第一缸的人知道你知不知道我今个星期日
1: 中
0: 炸醒，中炸醒！我系一睇即我一睁开眼，发现个窗系光噶。
1: 嗯，
0: 跟住我就判断呢、這个肯定唔系六点几钟嘅天空。跟住我一望个钟，七点十三分。
1: 哦，系真系瞓过龙嘅。
0: 嗰日星期日。
1: 哦。
0: 哇，点解我闹钟冇响？哦，今日星期日，跟住瞓翻。哇，几可怕！出咗一身冷汗，真系。好可怕都而家二十年啦、都仲会咁样。
1: 所以要话俾大家听咦原来我哋做緊呢件事呢听咗我哋嘅节目咁耐嘅 friend 呢可能都唔知道我哋会有呢种嘅生活状态。
0: 职业反应㗎呢个係。
1: 係呀、再次希望大家睇到我哋嘅作品啊听到我哋嘅作品嘅时候啊节目嘅时候啊多啲俾下反应我哋啊。
0: 点个赞都唔使钱。
1: 係呀转一转留下言啊呢啲。系啊，我觉得我哋扎醒多，肯定仲会有扎醒呢啲时候嘅，都值得啊呢啲。今日同阿可晴倾偈，我哋仲会继续会有啲故事讲下噶。
2: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三十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二十四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八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0: 今日同可晴一齐倾下偈，呢度系进程一点啊。讲开拍视频呢样嘢咧，就我哋都好似喺已经做咗好几年呢件事咯。
1: 我嗰日系咪啊？你采访我哋两个都采访嗰日，我先同我哋嘅团队嘅编导老师讲，想当年我嘅小书书号。同阿王俊嘅号系同步起步，你睇下我而家小书书嘅状态。嗰阵时我哋倾过团队，你记唔记得？
0: 哦，系，冇错冇错。
1: 跟住我就话，我而家好羡慕你而家视频号嘅状态，好羡慕。跟住我两个编导老师一打开你嘅视频号一睇，哇，好专业。
0: 嗰两个同事真系而家先打开，有冇搞错啊？而家先发现到我吓，
1: 批评，
0: 唔系讲笑，因为我都觉得呢段时间咧，帮我做视频啦，因为我都系幕前嗰、那个啦，幕后嗰啲系会同佢哋去倾，但系真正你话落刀剪啊，仲有系实行一啲制作嘅变化，就系嗰班小伙伴，
1: 系啊，
0: 即系唔系我哋自己有嘅小伙伴，
1: 系，
0: 我觉得都系发生咗几大嘅变化，
1: 系咪啊？
0: 哇，嗰啲封面咧已经系变咗 AI 整噶啦，
1: 哇，即系简直嘅超脱啊！我觉得你而家啲封面，
0: 虽然嗰啲封面我有啲嫌，哇，乜
1: 唔系真系好正，
0: 但我系发觉原嚟系将好多。因为 AI 佢成为咗一样嘢咧，就系你明明系一个人或两个人啫，但系佢可以做一班人出嚟，系啦，嗰班人咧系同你条片系夹嘅，
1: 系
0: 啊，仲要系原嚟一个封面系，因为以前我哋咪上好多新媒体嘅课程啊，学拍片啊，都系话封面好重要噶嘛，咁而家原嚟嚟到呢个时代，我都觉得哇，
1: 验证咗啦，系咪？
0: 系咯，啊，我就觉得就系、是，其实你做呢件事啊，我都想问咧、就是，就系。由一个人做，再到几个 friend 嘅团队同埋同事啦，你自己系咪都会肯定有遇到瓶颈嘅，有遇到就系话不知所措，究竟点好呢？点样可以再别转变啲呢？咁你系点样一步一步过关嘅？
1: 如果你讲瓶颈期，咁我就话俾你听，我而家仲喺瓶颈期，未走出嚟。即系点解我话我讲羡慕你呢？咁样就系、是。我好羡慕你同你个团队个灵魂已经扭合成一齐啦，系好明显感觉到，即系虽然我未做到呢样嘢，但我感觉到呢样嘢其实好难，因为我发觉同团队合作有一个好长时间嘅磨合期，就系你要同你团队嘅人一条心，即系当然唔系话啊，我哋唔系一条心就唔系为紧呢一件事好，唔系嘅意思，就系、是、我哋系咪可以统一一种所谓嘅风格，同埋输出嘅方案，可以去形成呢一个号想表达出嚟嘅感觉。我觉得新媒体嘅最终其实佢系一种感觉，即系感觉里边佢会包含你嘅后期、你嘅包装、你嘅提问、你嘅节奏，系包含晒所有嘅嘢。呢种系一种感觉嚟，咁、我觉得我而家未做到咯。
0: 你系有含沙射影嗰两个同事。
1: 哎呀死啦！我希望我两个编导老师千祈唔好听呢一期节目，唔系嗱，千祈唔好听到呢度节目。
0: 我讲得出嚟嘅话，真系讲笑嘅啫，纯粹真系
1: 你过分啦、啊、你。
0: 喂，仲有咧就系你会唔会可以做下啲男性嘅嘢嘅啫？
1: 咩意思啊？
0: 即系做下啲搵啲男人倾下偈啊，搵啲男人同你系喺短视频里边发生啲故事性嘅嘢咧？
1: 有，我哋开条拉呈现班样的男人。
0: 因为咧，我有时即系推荐啲女嘉宾俾你嘅时候，我又谂啊，我啲男人嗰啲男性嘅嘉宾，
1: 几时先可以上埋我哋节目咧？咁
0: 几有意思，
1: 系
0: 几有故事，都可以俾到啲叫做好玩嘅嘢俾你嘅。
1: 系，
0: 但系你又成日讲，有啲靓，唔系即系有啲好嘅女性嘉宾，你推荐俾我啦。
1: 你知唔知做垂泪好惨㗎？即係做垂泪你就要即係垂到底，我哋叫做、
0: 哦、
1: 因为我哋系做女性成长，咁咁、更相对嚟讲会集中啲嘅就梗系女性嘉宾啦，睇就知啦，系咪、坐喺可晴身边嘅就系女人、女性嘅故事咁样。点解又会讲返我羡慕你呢？咁其实我希望我个号系好活人感嘅，咁活人感其实可以装好多嘢落去，但我哋又、即系冇办法锁定咗一个好窄嘅赛道，女性嘅赛道。所以如果我哋他朝有一日要开拓男性嘉宾嘅话，我哋会开一条专线出嚟嘅，专线的男性采访嘉宾咁样。
0: 唔系，因为咧，即系又讲开我同嗰班嘅叫做唔系自己有啦，就是、圈外嘅friend， 佢哋真系用心做视频嘅，
1: 系
0: 啊，佢哋又真系细过我
1: 啊，
0: 最主要我就成日都好似可以做接触咗一啲细过我嘅。群体，我都觉得都几好，因为我咧系觉得有一个好处系，原嚟 你成日同一啲细过你嘅朋友仔打交道咧，佢系可以令你作为父亲睇到，系啦，睇到你嘅孩子嘅一啲心理嘅变化，同埋
1: 系
0: 喂，起码你都可以知道近期兴啲乜嘢，
1: 而家谂紧乜啊？咁
0: 系佢讲嘅一本书，或者讲嘅一个角色 cosplay 又好啊，或者系一啲音乐人啊，我都有机会可以从我嘅嗰个群体里边知道，原嚟我嘅小朋友，我家庭成员啦、啊。佢原嚟有呢啲嘢，诶，原嚟中意嘅喎，即系可以
1: 夸张啲，
0: 可以搭爹到好多嘢。
1: 你又夸张啲，即系转咗去父亲呢个角色。我哋团队两个妹妹都后生噶，佢哋成日都话我哋系九五后，我唔系咧，我眼中咧你哋系零零后。
0: 啊，
1: 你知唔知我哋编导老师曾经写过一条鸡汤俾我？
0: 嗯，
1: 嗰条鸡汤就系写，作为我一个主理人，点样去睇待？同年轻团队的合作，佢亲自写，
0: 灵魂敲门，
1: 亲自写咁样，大概嘅意思就系话，哦，原来其实我哋都系为紧同一件事努力，只不过系我哋喺唔同嘅状态、唔同嘅时段、唔、同嘅方式糅合咗去做呢一件事。
0: 嗯、
1: 最终嘅落点就系、是、世界好大，包容好精彩。咁、所以我都。我都有你呢种感觉，但系冇咁强烈，
0: 嗯、
1: 就我唔会将我放喺一个妈妈嘅角色，
0: 嗯、
1: 我会放喺一个姐姐嘅角色，因为确实我真系大过佢哋、
0: 嗯。因为有时候我睇嗰班 friend 咧，即系一齐做嘢嘅 friend 咧，其实佢哋嘅年纪咧都系零零后嘅咋，咁我会系啊，我会有时候会望到、啊、我嘅仔佢以后会唔会成为呢、這个呢种嘅有勤奋嘅态度，或者系钻研嘅嘢咧，同埋你知啦，嗰啲做技术嗰啲啊，拍片嗰啲，确实我都要为佢哋发声，就系、是。一天气热嘅时候啊，真系衫都要带多几件嘅，
1: 系，
0: 因为佢哋系拍嘢高强度嘅嗰种操肌方式，
1: 体力活动嚟嘅呢个系，
0: 仲有咧就系会经常系要补水嘅需要，佢哋饮嘅嘢唔系饮水咁简单，亦都唔系饮我哋平时会点嘅咖啡奶茶，佢哋真系会饮嗰啲补充能量嘅。保抗力啊，补水啦、啊，嗰种嘅
1: 解渣，
0: 冇错冇错。
1: 嗯，
0: 喂，嗰啲咧系我好少饮噶。
1: 诶，你哋团队系咪纯男班啊？应该系嘅，
0: 系
1: 我见到
0: 对
1: 三个男仔，
0: 你就
1: 我纯女班
0: 啊，系
1: 我纯女班。咁我哋两个编导老师咧，好养生嘅。你想请佢饮嘢又难啊，你想请佢食嘢都难。佢哋食得好健康，我哋有个编导老师系中午唔食，
0: 嗯，
1: 佢会觉得食嘢系一件好认真嘅事。
0: 嗯，
1: 一般工作时间我唔乱咁食嘢，
0: 嗯，
1: 我要做晒所有嘢，我要好认真咁对待我餐饭，佢、
0: 哦、
1: 会咁样。跟住另外一个编导老师咧就系、是，我唔中意饮含糖嘅嘢噶，我净饮水嘅啫。你请佢咩食雪糕啊，请佢饮杯嘢，唔使啊，多谢。所以令到我觉得，哎呀，我无所适从嗰啲，哎呀，我点样去讨好下佢哋两个呢咁
0: 我总结一下，佢哋就系保住条命，就可以保住份工。你呢两个绝对系咁啊！我嗰班 friend 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哇，真系佢哋啊，有时啊要做一条片啊，佢哋系去到好夜，搞到我系好唔好意思，即系我早瞓过佢哋啊，我都觉得，因为喺线上沟通噶嘛，我
1: 系
0: 会觉得唔好意思，因为
1: 我要等佢做完我先敢瞓。
0: 唔系佢会发俾我睇，因为如果系要有例如呢啲足球赛啦，或者系一啲好重要嘅，要及时去有时效性嘅嘢要发布咧，系大家都系要定好稿再发布。
1: 系，
0: 例如你因为我有时要配音嘅，配音俾佢哋，咁我就会觉得就系有时讲得唔好啊，我又要觉得就系要过到佢哋个关，佢哋又觉得 OK 啊，我哋嘅配音得到咁 OK 啦，咁跟住最终定好稿，喂，咁先可以有好教训。
1: 系，
0: 屋企人就真系会话你仲瞓。你唔瞓我瞓唔到啊，系会咁嘅。
1: 好啦，我哋已经转向呢个家庭嘅矛盾。
0: 即系有时会我哋系可以真系将呢件事话俾大家听，就系原嚟做一条嘅作品啊，喺而家你。

0: 可能睇到我哋嘅工作嘅范畴里面，哦，原来我哋系有好多嘅事情你哋未必会知道。
1: 即系我哋以前话采访啊，采访半个钟头，后期你就大概系二乘二半个钟头啦个工作量。而家视频远远唔止，可能成十度啦。
0: 冇错冇错。
1: 真系成十度，仲要系一个人做唔晒。如果你靠自己做，唉，真系死得啦，真系搞唔掂。所以我都好佩服做视频工作嘅团队，真系以前未开启呢个魔法盒子嘅时候都体会唔到，一开启咗之后就发觉。所以话而家所谓要求嘅咩一专多能六边形战士唔系唔得，而系一个人可以做嘅嘢其实真系好少。你冇团队嘅支撑，你出唔到量，你嘅时间出唔到，系啊。
0: 所以我哋再讲一次，就有啲已经系做紧。即唔喺体制内啦，佢哋会自己经营自己嘅号，以呢个号再加佢嘅团队或者佢嘅身边嘅 friend 或者佢个人啦，养活自己啊，或者係可以做到一啲成绩嘅嗰啲 friend， 其实我都觉得都佢哋係抵赚嘅。
1: 了不起。
0: 係了不起嘅佢哋。因为佢哋係有好多成本要自己计数，自己出粮，自己要諗以后嘅后路啊。
1: 係。
0: 咁啊仲佢哋又做啲嘢我哋係睇到哇喺。是真的挺好的，怎样想到出来的呢？
1: 我们都羡慕是吗？他的 point 啊，真的。
0: 是啊，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多一点去支持一下你认为好的一些博主啊，一些是。
1: 真是做内容的人啊，真是。
0: 就同埋不要吝啬你们可以支持他们的一些方式啊，因为他们做这些作品出来他们是耗损了很多东西。真的耗损了很多东西。那可以努力是撑一撑的。

冇兄弟揾到我，好似喺呢个世界上消失。间屋又咁屈质，点解我做嘅你得觉得交租灯油火蜡食饭搭车银包剩咗3.7，自己主见世界转变就嚟发癫。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在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揾翻啲舒服好状态，咦？嚟翻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啊！呢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呢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咧一直热卖，靠嘅咧就系实打实嘅传统古法熬制同埋真材实料啊！佢系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嘅成分直接排喺配料表第二位啊，证明龟嘅含量非常之足够啦，真材实料啊！平时咧中意食煎炸香口食物嘅朋友仔，成日觉得唔多够瞓啊，冇嚟精神嘅话咧，食翻呢个有真龟成分嘅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仲附赠炼奶同埋白砂糖，大家咧可以按照自己嘅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啊！再都唔使慢慢氹佢哋饮凉茶咯，仲可以搭配水果。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仲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啊！呢款由草龟龟板同埋十味草本慢熬嘅真龟苓膏，配料干净，唔含防腐剂，啖啖都系精华。打开密封嘅玻璃鐪，直接就可以食得啦！无论系餐后做小食啊，定系话外带出门食用都好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喺度做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屋企嘅长辈都可以食得安心无负担啊！原价一箱六鐪要168蚊，而家只需要88蚊，活动期间再加赠两鐪，到手一共8鐪樽真材实料嘅真龟苓膏。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呢一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你身边有冇同事同你讲，喂，你而家好真系做得几好？我系真系真心想同你讲，真系做
1: 唔系？我觉得咧，确实系冇放弃咯。呢、這个都系唔好话，唔好觉得我又系喺度讲呢啲好正能量嘅嘢啊。咁因为你真系唔放弃，
0: 你先有机会啊，
1: 你先识得嘅人多啊。
0: 嗯，
1: 嗰班小伙伴又好，或者以前嘅一啲小伙伴都好啦。我系冇忘记佢哋嘅，以前帮我嘅嗰啲啊，我一样都系同佢哋 keep 住有联系。只不过咧就有时会有一啲好玩好食嘅嘢，我都会要记，即系感恩呢样嘢，我觉得都可能喺我嘅人生当中系好重要嘅。
0: 嗯，
1: 我又唔似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佢好叻，佢系会攞个笔记簿，攞支笔去记住一啲帮过佢嘅人嘅人名。
0: 哇！
1: 佢间中会演翻开，睇到哦嗰、那个人原嚟咧喺某啲时候咧又会。联系翻啊，又会有翻啲
0: 登 contact 佢咁样嘅。
1: 我听讲刘德华都系咁。
0: 哎呀，
1: 刘德华
0: 真
1: 系
0: 好有心、啊，
1: 系好记住好多帮过佢或者系好多演艺人嘅名字，所以嗰啲后辈啊就好服佢就系咁啫嘛。
0: 哦，近呢个节目我都好想讲咧，多谢帮过我嘅人。我咧就冇开个簿仔记住嘅，同埋我咧就系一个金鱼嚟嘅，即系我啲记忆会比较差啲、
1: 哦。
0: 所以如果大家曾经帮过我，又发现我冇 contact 过你嘅话咧，其实我唔系唔 contact 你，系我唔记得咗 ，sorry。
1: 不过因为你嘅真诚，咁连听众网友啊，其实都感动噶嘛，佢哋。我好似都见过有一啲靓姐。做咗妈妈啦，可能佢哋以前未做妈咪嘅时候都开始听你节目，可能佢翻工嘅时候再做咗妈妈，我见到有啲留言咧，都尤其你好似之前咪讲过一啲，尤其系啦，我哋转咗 channel， 咁你都会喺有啲片里边都有叫做真情实感去讲过一啲感受噶嘛，咁、
0: 嗯、
1: 其实佢哋都，我觉得佢哋留言嘅，尤其写一段小文章嗰啲啊，
0: 好多嘅我哋
1: 真系好真心，而且因为系你嘅真诚感动到佢哋
0: 嗯，我谂呢个可能都系曾经我哋喺一段时光里边相伴过啊。
1: 嗯，
0: 所以就算过咗嗰个时光，过咗好耐都冇联系，因为其实而家真系唔系好多人都成日听广播。
1: 嗯，
0: 但我哋曾经记住我哋喺人生一段路里边相伴过，咁就好难得。
1: 嗯，
0: 我而家都系噶，我好中意听电台节目，我好中意听一个。音乐节目嘅前辈做节目，
1: 嗯，
0: 咁佢又好
1: 仲有做嘅，
0: 佢又有做嘅，咁所以我每一次有时候我夜晚揸车，我听到佢节目咧，喂，我忍唔住我要拍条视频，哇，我听到你做节目啊，咁其实我唔识佢嘅，佢亦都唔识我，但系我哋两个双方知道，咁、
1: 哦、
0: 喺微博上边有时候我会 at 下佢啊，
1: 仲有块微博嘅你。有呢个习惯
0: 嘅。唯一我想 contact 佢嘅时候，就系、是、通过微博去 at 佢。
1: 哦，
0: 咁佢会又会复翻我嘅，系、
1: 嗯、
0: 啊，我记得好即系好清晰有一次就系、是、好感恩我们还在，嗯、即系佢复翻我一句话，我突然间都觉得哇，真系时光飞逝，
1: 嗯，
0: 我们都仲在线，其实都真系好难得。
1: 我仲想透过今期嘅节目咧，即系都会分享一下啦，因为难得有个女性陪我，可以讲一下一啲。心声啊嘛，咁除咗即系要感谢一啲帮过你嘅朋友咧，原嚟咧即系因为人生嘅阶段系你会成长啊嘛，你自己成长啊，你又有你嘅下一代，咁你帮过你嘅人，佢哋都有下一代，我又有一个觉得自己比较又系由于系坚持同叫做系哇，仲系好好彩，仲可以做紧呢件事，因为我可以入咗一啲学校啊，咁我入咗一啲学校去分享粤语、传播粤语嘅时候咧，我又会遇上一啲帮过我嘅嗰啲。好朋友或者前辈嘅佢啲仔女啊，
0: 系
1: 呢个都系好神奇嘅化学作用，
0: 系咯系咯，
1: 嗰啲可能系帮过你嘅嗰啲前辈，佢系会主动联系翻你，喂，我仔翻咗嚟同你讲，同我讲啊，
0: 见到你啊今日，
1: 系啊，你采访咗佢，多谢你，咁 哇，我又觉得呢个咧会唔会就系无心插柳，你做嘅一啲事情里边，其实嗰啲可能都系都花费咗你啲时间啦。其实你陪嗰班细路仔玩咧，或者同佢哋去倾偈，你真系流好多汗啦，
0: 剥一层皮，我
1: 成沙系啊，成个人都真系俾佢榨干噶咁。哦，原嚟佢哋嘅一句啊，就系话俾你听，就系、是、哇，我仔我女咧就知道你依家学校啊，我哋即系佢哋好开心啊，即系再讲多一句多谢你啊，咁咧，你嗰啲嘅。疲劳啊，嗰啲声沙啊，嗰种嘅各方面咧唔值得嘅嘢咧，你就觉得冇完全冇晒。
0: 系咁，我觉得呢样嘢亦都系同我哋嘅工作性质好有关系。点、解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做呢一行有少少为爱发电嘅？即系可能外界唔会好明白，咁你哋点解要翻？

0: 咁多时间，尤其屋企人都系，
1: 嗯，
0: 即系点解要花咁多时间去做呢件事咧？呢件事系咪俾你好大嘅获益咧？咁、
1: 嗯，
0: 获益会包好多，好多样嘢噶吓。咁当然唔系好大嘅经济获益啦，但系情感上嘅获益呢个系有，即系呢种即时反馈，我哋叫做你谂下有咩工作系令到你做完之后好快咁样有一个信息翻嚟话，我知道你。即先唔好讲话你做得好唔好先，我知道你做过呢件事、
1: 嗯，
0: 有人留意到你，呢、
1: 嗯
0: 這个点其实系无论从小朋友又好到大人都好，呢、嗯、一、這个嘅信息反馈系好重要嘅、
1: 嗯，
0: 有人在乎，有人看见我嘅付出有价值，系、
1: 嗯、
0: 我觉得好难得啦。
1: 哇，你讲呢段说话咧都系好主观，系企喺自己嘅角度，所以咧我都想问翻，喂，你嘅伴侣咧有冇系喺某个人生阶段咧，即系佢真系好。嬲咗你喺工作上面嘅一个判断或者决定，嬲到咧就系可能有一段时间大家冇讲嘢啊，交流唔到啊咁。咁当然啦，时间会冲淡咗好多嘢啊嘛。因为家庭咧，你系会喂各自都要做啲嘢，或者要见翻自己嘅家人啦、啊，咁就会有一啲圆到场嘅。咁就有冇试过咧？
0: 唉，即系呢样嘢，我觉得今时今日
1: 可
0: 以
1: 可唔可以讲噶？
0: 可唔可以讲噶？
1: 唔系你可唔可以讲嘅？你可以讲噶系嘛？
0: 哦，可以讲，可以讲嘅。我先生都系一个好直白嘅人嚟嘅，同埋佢对我嘅工作系非常不满，不满乜嘢咧？加班。
1: 哦，
0: 即系结咗婚好多年，我哋都依然会为咗呢件事而嗌交。
1: 哦，
0: 点解你成日喺度做嘢？
1: 嗯哼，
0: 跟住我话：喂，你娶我嘅时候，我已经成日做嘢噶啦。你知唔知佢点答我啊？我知道你成日都做嘢，但系唔系越做越多嘢啊嘛。即系我接受你正常翻工，但系你可唔可以留翻啲时间俾屋企？因为先生系一个好注重家庭关系人嚟嘅，佢、
1: 嗯嗯、
0: 需要有充足嘅陪伴嘅时间，佢、
1: 嗯、
0: 需要充足嘅家庭时间、
1: 嗯。
0: 但系而家我哋自从做咗新媒体之后咧，我要讲下我嘅生活大概就系朝头早起身肯定好早噶啦。咁佢系一个好夜瞓嘅人嚟，佢系一个瞓得好少嘅人嚟，佢可以每日就系瞓四个钟佢就够噶啦。佢大部分嘅时间都喺度做紧嘢啊，或者系喐紧自己个脑啊咁样，咁佢又好夜都瞓唔到，咁我又要好早瞓觉，咁我又好早起身，我又唔可以吵醒佢，咁、
1: 嗯、
0: 所以我佢擘开眼嘅时候，佢就一定见唔到我嘅，我已经翻紧工啦。跟住夜晚，我为咗要令我嘅工作可以唔好咁拖沓咁样喺办公室完成，我一般情况下最迟我唔会迟过七点钟落班。点、
1: 嗯、
0: 解？我要保证我餐晚饭一定要喺屋企食，佢、
1: 嗯、
0: 要见到我，佢要见到我食咗餐晚饭。好啦，餐晚饭跟住佢就要去忙佢自己工作嘅嘢啦。跟住我就匿埋喺书房，一路做嘢做到十点半钟，我就要关晒我所有嘢，就翻房。
1: 喂，呢度我插个头，
0: 佢要见到我，
1: 唔系我关心下你先。你中午系有得瞓嘅系嘛？可以合一合
0: 嘅，瞓嘅瞓嘅瞓。
1: 因为咧咁早起身咧，再到夜晚咧，
0: 会傻嘅个人，
1: 哇，好眼瞓嘅，真系会暴躁到不得了啊！家庭关
0: 系
1: 更加唔使谂啊，呢样
0: 好紧张，
1: 系
0: 好紧张。咁、
1: 啊、
0: 我先生其实系非常之唔满意呢种嘅工作嘅节奏，咁、
1: 嗯、
0: 但系佢亦都冇办法，佢系一个好矛盾嘅人，因为佢都系一个好爱太太嘅人嚟嘅，佢、
1: 嗯、
0: 好想我太太开心，好想用。真实嘅方式去爱太太，所以佢点样呢？就一边吐槽好讨厌你加班，
1: 嗯、
0: 一边又用实际嘅行动去支持你嘅工作，
1: 嗯，
0: 系啊，我所有嘅电子设备都系佢帮我换嘅，
1: 嗯，
0: 我嘅手机，我嘅拍摄嘅器材都系佢帮我换嘅，所以我都觉得有时候真系好矛盾，
1: 嗯。
0: 系，
1: 哇！你更加可能系愧疚啊，
0: 好愧疚，
1: 系啊。
0: 但系我喺佢面前又唔系好似好愧疚咁样，我觉得我理所当然啦。咁我份工系咁样噶嘛，咁样。
1: 所以佢会唔会咧？其实喺男性嘅角度就话，不如你转行啦。
0: 咁佢冇要求过，
1: 嗯，
0: 佢唔要求过转行，佢话你唔好做啦，我养起你，
1: 嗯。
0: 我话如果我唔做呢样嘢，会失去好多自我价值、嗯，可能我会更加唔开心啊。
1: 嗯，
0: 系啊。
1: 如果好似小朋友咧，会唔会因为你诶妈妈可能？唔系啊，佢系一个媒体工作者啦，咁佢会系有一啲叫做去台前啊，会得到掌声啊，咁啊孩子会唔会 睇到咗呢一幕，佢係會覺得都會影響到佢
0: 好受用嗰啲係嘛？
1: 或者影響到佢啊？佢會覺得內心都多咗自信咧。
0: 哇！你呢個問題有啲似記者問阿 Kelly， 你小朋友覺唔覺得你喺舞台都好正啊 ？Kelly 話唔會，就係嗰種啦。我屋企嘅環境，即係我而家結咗婚嘅呢個屋企嘅環境其實好特別嘅。我老爷奶奶咧对呢件事无感嘅，即系佢亦都唔会听我做节目啊，亦都唔知道我系一个咩人嚟嘅。佢大概咧，佢就知道佢心抱好忙，甚至连我屋企钟点阿姨，因为佢每个星期五会嚟一次嘅，只要阿姨见到我一出门咋。啊！听讲你好忙噶噃，朝头早六点几就出门啦，夜晚系六点几先翻嚟。我
1: 咁多年都系讲呢句系
0: 咁多年都系讲呢一句嘅咁。咁我老爷奶奶都系，佢都唔系好清楚我做乜嘢。咁我个女亦都唔系好介怀我做乜嘢。虽然佢知道妈咪我系做主持人啦咁样，大概系咁样咯。系佢冇乜感觉嘅。
1: 唔系因为我又讲下我细嗰个小朋友咧，因为佢知道我同一啲唔同嘅人一齐
0: chat 啦，系啊 chat 咁转。
1: 唔系因为我有时带去嗰个场合。由于佢年纪仲细，所以咧佢会觉得咧就系、是、啊好玩啊呢啲嘢，又可以咧就佢系会师奶问我啊，点解嗰个人会着成咁嘅咧？点解嗰个人咧系啊，佢系会识得跳呢啲舞啊，唱呢啲歌咧，一系会开发咗佢嘅好奇心。咁我觉得真系时代唔同咗，由于嘅AI 啦，由于新媒体多咗啦，对于咧就系媒体人嘅下一代啊。是会有一种新鲜感。当然我不是觉得你不是做媒体人你的下一代呢就会少接触了一些新鲜的东西。因为就是因为 AI 的来临。咁其实我都好希望呢就更多青少年朋友啦或者我哋自己身边嘅嗰啲细过我哋嗰啲 friend 呢可以其实真係多啲去发现身边好玩开心嘅事情。因为而家当呢啲当然你唔好越界啊唔好做一啲即係犯法嘅嘢啦。喺呢啲即係叫做又可以打开你嘅智慧同埋吸收到新知识嘅话呢確实呢对以后你嘅工作又好啦。其实我哋两个都係有好奇心㗎嘛。
0: 嗯。
1: 因为有好奇心先做呢行里面呢你先可以多啲发现到新鲜嘅内容先係成为节目嘅一啲嘢囉。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喺生活当中多啲发现一啲开心同埋美好嘅东西。记低落嚟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一个优点同埋长处啊！我呢个结尾得唔得？
0: 得啊！同你嘅小朋友一起探索世界，
1: 真系要倾到咁上下，因为唔可以阻佢太耐，因为佢好忙啊嘛，系咪？
0: 下次再见啦，咁
1: 系啊，好似未食过饭，我同你
0: 真系冇，所以咪拍台啊！
1: 所以呢个
0: 我哋两个都冇乜还人情债，
1: 唔系话我哋两个啊，仲有我同我哋好多同事们啦，
0: 好少
1: 话一齐食饭啊，或者一齐
0: 都少
1: 倾偈啊，系啊，咁咪希望大家啦，都继续支持我哋啦，讲完噶啦。
0: 好啊、
1: 下期再见啦，
0: 下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1: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0: 听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0: 下午5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暑假熱辣辣，佛菜油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3: 冰滑梯、釘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3: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2: 全程獨家佛菜油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924路况，悭悭时间5: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喺海八路五丫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桂和路喺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方向系慢紧嘅。往祖庙方面，岭南天地周边位置，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方向都唔多理想嘅路面状况。而在顺德方面，在清辉路的凤山路口、东落路口各方向缓慢当中的。高速再望到在南二环的勒流服务区位置往南沙大桥是缓慢当中。广三高速在这个施中路段往三水是有施工的，现时都车到缓慢当中。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7: 食得尖，
6: 玩得癫，
7: 买得爽，
6: 游得放，
7: 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6: FM92.4，
7: 范奇阿尖，
6: 名震江湖，
7: 双合出街，
6: 大路要正宗，
7: 食玩要巅峰，
6: 请啊！
8: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嚟到周末版嘅名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奇啊。最近呢段时间咧，我哋三水云秀山体育场嘅夜晚啦，几乎夜夜都系咁欢乐、咁沸腾噶。嗱，一边咧系我哋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连场激战，嗱，而家已经踢到白热化阶段啦。佛山队坐镇主场，连战连捷啊。咁另外一边咧，佛山嘅西甲足球联赛亦都已经开踢，嚟自大湾区各地嘅劲旅喺云秀山嘅绿茵场上边啊轮番较量，场边万人看台，座无虚席，加油声、战鼓声、街坊嘅呐喊声咧混埋一齐，震到啊成条北江都系起涟漪啊！嗱，好多外地嘅朋友第一次听到佛山西甲呢四个字咧，都会打个突嘅，吓佛山仲有西甲？是不是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来佛山开分赛区啊？其实就不是。这个西甲呢指的是三水西南街道的足球联赛。因为呢赛事经常在西南街道举办，再加上呢当年央视转播我们真正的西班牙甲级联赛就火遍大江南北。我们一班本土的球迷就说，哎，我们自己联赛又叫西甲啦，这样。半开玩笑呢，亦都是希望我们本土足球可以踢出一流的国际水准。估不到一叫叫了20多年了。从街坊口中的玩梗戏称，叫成了全国闻名的群众足球金字招牌，甚至入选了全国首批的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成为我们一张响当当的城市名片。讲起身，佛山西甲的根比起很多人想象的其实要深很多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三水体委就开始以工厂为单位组织足球联赛。工人一落班除低件工服就换上球衣，即水泥地上边对住钢管焊成的龙门就开始射。

门踢到身水身汗咧，亦都系乐在其中嘅。呢一啲由企业、公社组队参加嘅足球赛咧，就系日后西甲嘅前身。去到2002年，三水区体育局正式推出11人制嘅足球联赛，首届有16支嘅本土队伍去参赛。场地条件咧亦都好简陋，但系就挡唔住咧我哋街坊嘅热情。一晃20多年过去啦，当年嘅工厂业余联赛已经长成咗覆盖大湾区多个城市几十支球队嚟参赛嘅湾区世界杯啊！全网流量喐下都几十亿嘅，场边嘅观众从本地街坊扩展去到周边城市，专程赶过嚟睇波嘅球迷，连周边嘅夜市啊、大排档啊都跟住场场爆满，一场球赛带生咗一片嘅商圈，呢、这个咧亦都系我哋非常之地道嘅本土足球烟火气啊！而呢一切嘅故事嘅舞台咧，就系云秀山体育场啦。好多后生仔就以为咧，云秀山系靠近年嘅西甲先火遍全网嘅。其实咧呢一座球场嘅历史咧，几乎就系半部嘅本土草根足球史。早喺上个世纪嘅50年代咧，呢度都仲系西南菜市场。坊间上边咧一直都流传住上午菜市场、下午足球场咁样嘅佳话噶。早上咧菜农收摊，街坊咧就会扫干净地上边嗰啲咩菜叶啊、杂物啊，咁就摆上两支竹竿撑起嘅龙门，除咗鞋就开始踢噶啦。泥地挤起嘅水花入边咧，混住啲青菜、啲露水啦、汗水啦，亦都系收埋住我哋本地人最朴素、最纯粹嘅足球热爱。喺1959年啊，三水县决定喺云秀山开辟体育运动场，就分期分批建设。去到1961年，一个小型足球场就率先建成，一直去到1984年，体育场迎来了大规模的升级改造。在政府拨款并且获得港澳同胞捐助的支持之下，就建成了标准的天然草坪，400平方米的环形跑道，还有可以容纳15000位观众的阶梯式的看台。标志性的钟楼亦都成为了三水人共同的城市记忆。时任亚洲足球联合会的副会长的霍英东先生亦都亲临现场来剪彩，并且为落成庆典的球赛开球。那一刻云秀山就注定要成为我们本地的足球精神地标了。后来呢，佛师弟足球队征战甲 B 的年代，市区的佛山新广场呢就是这支球队的大本营。咁但係云秀山亦都经常作为分赛场呢承接比赛同埋训练。每逢佛山队嚟三水踢比赛呢，周边啲工厂都会提前半个钟头收工，饭馆嘅老细提早打烊嘅收摊，街坊踩住单车开住摩托车从各个镇街赶过嚟，车头呢贴住球队嘅贴纸啦，车后座啦带住老婆啦、细路啦，拎住汽水呀、花生呀，坐去看台呀。咁嗰种全城出动万人空巷的盛景，同今日西甲开赛时候的热闹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好多人说佛山的足球黄金年代是后来佛师弟征战职业联赛的那10年，但其实再往前看，佛山足球的底色从来都是从民间、从草根、从菜市场的泥地里面生出来的。没有专业场地的时候自己动手做，冇职业球队嘅时候咧，工厂组队踢。呢一份刻喺我哋骨子入边嘅热爱，早喺云秀山都仲系菜市场嘅时候就已经埋咗根。时间翻到嚟1988年，佛山足球迎嚟咗一个历史性嘅节点。嗰一年佛山市政府牵头联合咗30家嘅本土企业，凑咗500万嘅资金，成立咗佛山市足球基金会同埋佛山市足球队。这一个呢不是传统的体委包办的专业队，而是全国都少见的民办官助的职业化的试验田。企业出钱出力，政府给政策支持，连球员家属落户啊、子女翻学啊都能够协调解决。在当年的中国足坛呢，绝对是敢为人先的创举，被媒体呢称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实验室。而首任的主教练黄鸿琴带着这一支全新的队伍从零开始打磨阵容，怎都估不到这一支成立先一年的新军，在1989年第一次打全国乙级联赛就一路过关斩将，硬生生拿低了冠军，直接冲上了甲 B 联赛。
这个赛果是震惊了当时整个中国足坛。

亦都俾咗我哋全佛山球迷一个天大嘅惊喜。嗰时候咧，球队嘅主场设喺佛山新广场，亦就系而家嘅佛山岭南天地啦。一到比赛日，成条祖庙路啦、分江路啦，哇，塞到水泄不通啊！单车啦、摩托车啦，从体育场门口一路排到城门口，看台上边人山人海，冇大屏，冇专业解说，全靠现场球迷自发呐喊助威吓，饮汽水、剥花生、卖球队嗰啲小周边啊，咁呢一啲嘅商贩咧，穿梭喺人群入边，烟火气同热血混埋一齐，这个就系当年最鲜活的足球记忆了。那时候没人能够想到这一支从乙级联赛杀上来的本土球队会在未来的十年里面成为我们整座城市的精神符号，更加没人估到这一支球队会同一个本土的摩托车品牌深度绑定，共同写下了90年代佛山最热血的一段江湖传奇。而这个摩托车品牌就是佛斯蒂了。

所拿到个光头就好可爱，个斯丹都有个地中海，拍金锤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话打冧我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八字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噶，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两万，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两万，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2: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1: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2: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1: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2: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3: 岭南好风光，万般佛山翠。
4: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翠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5: 零元申领佛翠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4: 佛翠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啊，夏日炎炎，紫外线高蚊虫又多，稍个唔留神皮肤啊晒到发红啦、发烫啦，一个唔小心，哎呀，仲可能俾嗰啲蚊啊咬到成只脚都系烂。唔使烦，放心好物为你带嚟夏日防护专区，防晒、驱蚊、晒后护肤，一站帮你配齐啊！怕晒黑嘅朋友仔咧，就可以嚟睇下专区嘅物理防晒衣物系列，户外防晒衣、清凉阔腿裤、阿嫲休闲裤、防晒口罩同埋防晒遮阳帽，男款女款，大人小朋友都有合适嘅款式，清爽透气唔焗汗，有效阻隔紫外线。物理防晒衣物系列促销期21.9元起。驱蚊止痕方面咧，专区准备咗防蚊喷雾、盒装驱蚊液同埋清凉止痕走珠液三件套，呢一个系列都系20多元一件，食物配方温和唔刺激。农历期蛇胆清凉三件套，薄荷精油、薄荷膏同埋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晕车晕船都可以舒缓一下。开车工作嗰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咧都要跟上，原价708元嘅 Line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咧就怕泛红刺痛敏感，套组里边嘅舒缓修护面膜采用嘅系香风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齐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7: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8: FM92.4，
7: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
8: 食玩要巅峰，
7: 请啊！
9: 继续翻嚟今日周末版嘅名震江湖啊！大家好，我系范奇，今日啦同大家讲下我哋佛山嘅足球血脉啊！嗱，讲到我哋佛山足球嘅职业巅峰咧，永远离唔开佛师弟呢三个字。呢一支嘅球队嘅出现同辉煌，本身就系我哋90年代佛山敢闯敢拼、实业兴盛嘅缩影。嗱，一部分嘅老球迷咧，应该仲记得咧，球队同佛师弟呢三个字深度绑定咧，系喺1996年。 嗱，嗰一年咧，本土摩托车巨头佛斯蒂集团冠名球队佛山佛斯蒂足球队呢个名咧，从此刻进入咗一代佛山人嘅青春记忆入边。但其实喺冠名之前咧，呢一支嘅佛山队就已经喺甲 B 联赛入边企稳咗脚跟，系公认嘅实力派嘅劲旅嚟嘅。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元年，甲 A、甲 B 两级的联赛正式拉开帷幕。佛山队作为甲 B 的创始球队之一，初出茅庐就展现出了极强的竞争力。那一年的联赛入边，球队踢法硬朗，进攻犀利，外援艾迪和本土射手张伟球配合默契，两个人各入八球，并列联赛射手榜的次席。最终呢，佛山队以8胜9平3负积分25分的成绩，攞低了首届甲 B 联赛的第五位。第一年打职业联赛就有这样的成绩，令到很多人都对这一支的岭南新军充满了期待。在1995年，球队迎来了一位重量级人物，前国脚黄宝山加盟佛山队，身兼球员和助理教练双重身份。黄宝山的到来呢，不单止提升了球队的后防线的硬度，更加带来了专业的战术理念和大赛经验。那个赛季呢，球队在起伏当中稳步前进，最终以9胜6平7负即33分排名甲 B 的第五位，稳居联赛的中上游。虽然没有更进一步，但是所有人都看得出这一支球队正是在草根炮等着厚积薄发的那一日。而真正的巅峰出现在1996年，亦就是佛斯蒂冠名的第一年。有了本土企业的强力注资，球队阵容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强，全队上下士气高涨，向着冲 A 目标发起了最强的冲击。整个赛季下来，佛山佛斯蒂打出了12胜6平4负的战绩，即42分，最终攞低了甲 B 联赛的季军。这个成绩至今依然是佛山职业足球历史上边的最高排名。距离冲 A 成功真系就净系差一步，只要再赢多一场，就能够踏入甲 A 的顶级殿堂，同大连万达、上海申花呢啲豪门同场竞技。嗱，嗰一年嘅佛山队咧，有一个令所有对手闻风丧胆嘅射手，佢个名叫做古庆祥。呢位出生于广东梅县嘅前锋，脚底嘅技术相当之细腻，门前嗅觉亦都系非常之灵敏啊！禁区抢点啦，外围远射啦，头球攻门啦，样样精通。成个1996嘅赛季，古庆祥一个人打入咗18个进球，毫无悬念咁攞低咗当赛季嘅甲 B 金靴，系当之无愧嘅本土战神啦。嗰时候，佛山新广场嘅看台上边，只要一见到古仔一攞波，全场咧就会大声嗌佢个名噶啦。入球之后，大家嘅欢呼更加系可以怼穿天花板啊！好多老球迷依然都仲可以諗返起嗰个身披球衣奔跑喺绿茵场上嘅身影，同埋全场山呼海啸嘅呐喊。喺嗰段岁月，云秀山体育场呢亦都经常作为分赛场去承接赛事。每逢佛山队嚟三水踢主场，简直就係三水球迷嘅节日。周边嘅工厂呢提前落班，学校提前放学，啲球迷开住摩托车从各个镇街赶过嚟，球场周边嘅道路呢塞到呢水泄不通。看台上边有头发都白晒嘅老人家，有孭住书包嘅学生，有拖家带口嘅中年人，大家逼埋一齐为同一个进球欢呼，为同一次嘅失误叹息。嗰种全城同心为一支球队疯狂嘅氛围，系今日好多年轻球迷好难体会得到嘅。嗱，除咗一线队嘅战绩亮眼之外咧，佛斯蒂嘅青训体系喺当年亦都系做得有声有色嘅。梯队入边培养出唔少个好苗子，好多个本土少年都以能够入到佛斯蒂青年队为荣嘅。嗰时候佛山嘅校园入边空地上边周围都系模仿古庆祥踢波嘅小朋友，好多人嘅足球启蒙咧就系从追佛斯蒂嘅比赛开始嘅。可惜啊，竞技体育永远都系充满住遗憾嘅，巅峰过后往往就系下坡路，连续三年冲 A 失利，球队心气咧受到唔少嘅打击。1997赛季，球队阵容出现变动，核心球员状态起伏，最终球队的成绩下滑到联赛的第八位。更加严峻的是，随着中国足球泡沫不断膨胀，俱乐部运营成本水涨船高，资金压力越来越大。佛斯蒂集团虽然是本土龙头，但是摩托车行业的竞争亦都日益激烈，难以长期支撑职业足球的巨额投入。去到1997年底， 一个令到所有球迷心碎的消息传了出来。佛山佛师弟足球队以1680万的转让费整体打包出售给了厦门足球俱乐部，球队就这样搬出了佛山。顾庆祥等等部分的核心球员进入到转会市场，散落去到全国各地的联赛，一段持续了接近10年的热血传奇就这样落下帷幕。从1988年建队到1997年的迁走，这一支的球队陪伴着我们佛山人差不多10年的时间。从越级新军到甲 B 劲旅，他给这一座城市带来个惊喜，带来个骄傲，亦都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好多老球迷呢到而家讲返呢件事情都要叹一句，唉，当年就争咗少少，佛师弟呢就可以冲上甲 A 啦。喺呢一声嘅叹息入边，又不甘又惋惜，但更多嘅都仲系骄傲。毕竟呢座城市曾经拥有过一支真正属于自己嘅职业球队，曾经有过全城沸腾万人空巷嘅足球岁月。哪怕球队走咗，嗰一份刻喺骨子入边嘅热血呢从来都冇真正消失过。就好似云秀山体育场经历过高光，亦都经历过低谷。球场翻修过一次又一次，看台上边个观众换咗一代又一代。但係只要开场哨声响起，奔跑嘅身影同呐喊声就永远同几十年前一模一样。

0: 收工，撇先。
1: 喂，你未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傍晚时间5:3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路段望到海八路桂江立交位置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系缓慢当中，女光路位置喺呢个周村市场位置喺呢个双向咧都唔多理想嘅，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都缓慢当中，二四零国道喺呢个前进会展中心各方向都系缓慢嘅。高速方面望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至横山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亦都较大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八月嘅太阳热辣滚烫，热到连间房都唔想出，但呢个夏天总有一啲嘢可以令你清凉一下。
3: 一杯冻柠茶，半只西瓜，又或者喺海边搭浪嘅清凉，
2: 搭上夏日嘅列车，嚟到呢一个叫做点点情意嘅回忆沙滩啊！
4: 我嘅消暑秘方好简单，就系饮阿妈煲嘅冬瓜薏米水，一饮落去成个人都凉晒。
5: 我每年八月最期待就系同班老友去河边烧烤，虽然就热到饱，但系吹住晚风，饮住冻啤，嗰种爽啊，真系冇得顶啊！
6: 我夏日三宝：冷气、WiFi、冻奶茶。出门不要出去会变煎蛋哦。
2: 你仲记唔记得细个嗰时暑假追住雪糕车跑，
3: 同朋友喺冷气房打机打到天昏地暗，夜晚喺天台吹水数星星。
2: 点点情意，非常夏日消暑一下，分享你独一无二嘅夏日消暑秘方。一首歌，一段凉浸浸嘅回忆。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2: 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非常夏日，消暑一下。你讲，我听。
7: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8: 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9: 继续返嚟我哋名镇江湖嘅节目时间，大家好，我係范琪。今日咧同大家去讲下我哋佛山嘅足球历史啊！咁啊，刚才咧有提到我哋嘅佛山佛师弟足球队，嗱一支球队嘅名字背后咧，企住一个当年红遍岭南嘅制造业品牌。喺90年代嘅佛山街头咧，佛师弟摩托车就系我哋本土制造嘅名片，地位咧一啲都唔输蚀今日嘅豪华汽车嘅球队，因为佢得名，城市。

旧部嘅批准，北江机械厂同美国嘅蒂斯蒂公司合作，正式成立有限公司，是国家19家嘅摩托车正式定点生产厂家之一。而佛斯蒂呢个名字就是取佛山嘅佛同埋蒂斯蒂嘅后边两个字组合而成嘅。咁啊，1990年佛斯蒂摩托车正式建成投产，公司引入先进嘅摩托车生产技术，主打佛斯蒂同埋富仙达两个品牌。佛斯蒂品牌投产嘅系一部街跑佛斯蒂125，造型设计咧就算放喺而家都一啲都唔落后嘅，当时喺国内几乎系唯一嘅存在，售价吓11,800元啊，相当于普通人接近10年嘅工资，称得上系当年嘅豪车嚟噶。富仙达系列就主打 CG 款同埋五羊款，发动机引进三羊野狼技术，靠后嘅把手设计舒适性好强啊！喺我哋平均身高唔高嘅南方市场咧，系广受欢迎嘅。咁啊，90年代系我哋中国摩托车嘅黄金岁月，嗰时候私家车有牌都未普及，摩托车就系一个家庭嘅大件，既是上班通勤的刚需工具，亦都是走亲访友的体面象征，更加是年轻人追风逐梦的乐趣所在。佛斯蒂凭借着本土品牌的地缘优势，再加上质量过硬、配件平、维修网点多等等的特点，在广东市场是卖得非常火爆的。最鼎盛的1997年佛斯蒂的年产销量是接近30万台，同五羊本田、豪爵、是不相上下，稳坐广东摩托车行业前三强的位置。在1994年，佛斯蒂仲同意大利的比亚乔公司合资，为他代工生产踏板车产品。同年国家领导人仲亲自到厂去视察，并且有提示的。佛山街坊对于佛斯蒂的记忆都仲是带着浓浓的市井烟火气的。当年分江路的佛斯蒂专卖店门口经常塞住很多要试车的人。摩托车师傅就在路边去调那些链条啊、换机油啊，同车主一倾就倾大半日噶啦，讲下车况，讲下保养，讲下骑行路上的趣事啊等等，都唔似做生意嘅，更加似系我哋一班街坊喺度倾偈。咁落班高峰期嘅马路上边啦，红黑配色嘅佛斯蒂125川流不息，车把上边挂住啱啱买嘅怂。后边坐住啱啱放学嘅细路，引擎轰鸣声混住街边嘅叫卖声，就系我哋90年代佛山最日常嘅街景啦。咁啊，乡下亲戚入城咧，第一件事情啊，喂，去车行睇下佛斯蒂先咧。嗰时候能够储钱买一台佛斯蒂，翻去村入边去开啊，系成条街都好羡慕嘅事啊！婚丧嫁娶、走亲访友，一揸佛斯蒂，面上边都有光啊！当年唔少嘅后生仔拍拖，开住一台佛斯蒂，带住女朋友去兜风，沿住分江路一直开到去江边，晚风吹过耳边，头发飘起身，就系最威风、最浪漫嘅事啦。好多我哋嘅老街坊啲初恋啊、家庭嘅奋斗故事啊，都同一台佛斯蒂摩托车系相关嘅。而最有意思嘅咧，都仲系佛斯蒂同足球绑定嘅日子。每逢我哋佛山队主场比赛咧，新广场周边嘅停车区入边咧，一大半都系佛斯蒂摩托车。球迷咧带住球队啲围巾，车头咧贴住佛斯蒂必胜一啲嘅贴纸啦，三五成群停埋一齐。仲未入场就大家先倾一偈啦，喂，今日点踢法啦？对边度啊？如何排兵布阵啊？咁样样嘅。咁睇完球散场咧，大家开住摩托车成群结队咁啊离开。一路倾下刚才入球啊、争议嘅判罚啊、话裁判啊咁啊，一阵嘅引擎声，再同埋啲倾偈嗰啲声音咧混埋一齐，顺住街道延伸开去，成为咗我哋当年街头好有生命力嘅画面。一个本土制造龙头，一支本土职业劲旅，两者同一个名，同属一座城，互相成就，彼此去珍惜。佛斯蒂摩托车因为球队而多咗一份热血情怀。球队因为佛斯蒂的支持而多了一份本土的底气，他们加在一起就是我们佛山制造业实力和城市活力的双重象征，是实业兴城四个字最生动的写照。但是就好像球赛终究要散场，佛斯蒂摩托车的黄金时代也都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去到90年代末开始，国内摩托车行业的竞争就越来越激烈，日系合资品牌的持续下沉市场，技术和品牌优势很明显，而重庆、浙江的民营摩托车

厂咧亦都快速崛起，凭借价格战迅速抢占中低端市场。而佛师弟作为军转民企业，早年靠技术引进起步，缺乏自主嘅核心技术，喺白热化嘅竞争入边就渐渐落咗下风。去到2003年，企业因为亏损面临改制，由意大利比亚桥占股 45%， 重庆中新占股 45%， 佛山政府占 10%， 成立合资公司，佛师弟品牌逐渐淡出咗大众视野。再后来，佛山大部分地区陆续实行咗禁摩政策，满街机车有轰鸣嘅景象慢慢从我哋日常生活当中退去。曾经随处可见嘅佛师弟摩托车越嚟越多咁出现喺老照片啊，又或者系一班老街坊怀旧话题入边，成为咗我哋一代人嘅集体回忆。好多佛山人讲到呢一度嘅时候都会感慨啊，当年成街佛师弟嘅日子咧，就好似琴日发生嘅一样，又好似过咗去好耐好耐啦。而喺今年扬威海外赛场嘅张雪机车又重新点燃咗唔少摩友嘅热情，亦都令到一众嘅老佛山更加怀念起当年开住佛师弟通勤打拼过日子嘅旧时光。

0: 档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抽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热线报名。
2: 健康7:30，
3: 健康小课堂，
2: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3: 开讲啦。
4: Hello， 大家好，今日由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精神障碍科嘅曾善仪副主任医生上线同我哋探讨下呢个问题，就系听讲吓三高咧就同呢个痴呆风险有关嘅，又系唔系真嘅咧？
5: 咁梗系有关系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呢三样嘢系影响我哋心脑血管健康嘅重要因素，而脑血管健康啊直接关系到我哋嘅大脑功能，如果长期控制唔好，佢会损害到我哋嘅脑部血管，影响血氧供应，从而会增加认知功能下降嘅风险噶，所以咧规范管理三高系保护我哋大脑嘅重要措施。呢个包括有规律服药啦、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啦、合理饮食啦，同埋适当运动。咁如果老人家同时存在听力或者视力下降嘅话咧，咁就建议应该及时嘅去纠正啦，因为咁样样系有助于帮助我哋嘅大脑去接收外界信息，保持认知活跃。定期体检，遵照医嘱服药，系守护健康嘅基础啊！佛山市。

0: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1: 名镇江湖，请啊！
2: 请啊
3: 翻嚟今日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大家好，我系范琪，今日同大家一起去回忆一下我哋嘅佛山足球岁月。刚才我哋讲到话我哋嘅佛师弟足球队啦，球队走咗啦，摩托车亦都冇啦，好多老球迷都会叹气，就话佛山嘅足球黄金时代系跟住佛师弟一起落幕。但其实你只要傍晚出去行一圈就会发现，这一座城市的足球火种就从来都没有熄过，它只是从新广场的职业聚光灯下边散落去到全城大大小小的录音墙上，生出了更加扎实更加茂盛的江湖。最先铺开的就是遍地开花的民间足球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海体育公园，十几块标准的五人制的灯光球场一字排开，一到工作日傍晚，周末全天几乎场场订满，除低西装换翻件波衫的上班族，孭着书包赶过来的学生，踢了几十年的中年球迷，踢那些养生局，各自组队约战，场上拼抢激烈，场边替补席亦都好开心的，灯光一路着到深夜。咁样嘅场景喺我哋佛山五区系随处可见，咩社区公园啦、工业园区啦、滨江绿化带啦，一啲村镇嘅文化中心入边啦，大大细细嘅五人场、七人场，街上嚟上百块，放喺30年前咧，系谂都唔够胆谂嘅。咁当年佛师弟嘅职业球员去训练，都要等专业场地嘅档期，普通球迷想踢场波啊，只能够去揾学校操场啦。工厂空地、水泥地、泥地，这些其实都是当年的常态，踢完波成身灰成身泥水亦都是落在其中。现在普通人抬脚就能够踩上平整的人工草坪，灯光更衣室、饮水机配套好齐全。足球不再是少数职业球员的事，亦都不再是只有比赛日先有热闹，它变成了我们佛山人日常的生活方式。落班之后的养生局、解压局，是周末朋友的聚会局，是父子之间的亲子局，有人踢养生球，有人踢竞技场，水平有高有低，但是热爱呢是不分高低的。这种遍地开花的民间球场，随处可见的踢球身影，才是我们佛山足球最扎实最深厚的底色。如果你说遍地的五人场是我们佛山足球的毛细血管，那坐落在

南海狮山嘅南海体育中心咧，就系呢一座城市重新拥抱职业足球嘅标志。喺2023年，原来嘅东莞管联足球俱乐部将主场搬到嚟我哋南海体育中心，并且喺当年年底正式更名为佛山南狮足球俱乐部，身披佛山战袍征战中甲联赛。我哋佛山时隔26年，终于重新拥有咗属于自己嘅职业足球队。每到主场比赛日，南海体育中心的看台上边就会坐满着住我哋主场球衣的球迷，加油声、战鼓声整齐划一，气势一啲都不输蚀当年在新广场的。看台上边有老球迷，亦都有当年追过我哋甲 B 岁月的，而家又带住孙过嚟追南狮队的老人家，亦都有后生的00后的球迷，从呢度开始认识属于自己城市的球队。从佛师弟到佛山南狮，从甲 B 到中甲，变的是球队名和球场地址，不变的是我们对于本土球队的那份执念和热望。而坐落在我们东平河畔的世纪年体育场，就将我们佛山足球的格局拉到去国际高度。这朵绽放的莲花不单止是我们佛山的城市地标，更加是华南地区知名的顶级赛事场地。呢度曾经举办过2010年世界杯亚洲区资格赛中国队对阵缅甸队的国际 A 级的赛事，亦都承办过中德国际足球挑战赛、德国汉堡、沙尔克04等等的德甲劲旅先后到访，俾我哋嘅佛山球迷咧喺屋企门口就能够亲眼见到欧洲顶级豪门嘅风采。从当年守住收音机听甲 B 联赛的播报，到逼在新广场看台上边看我哋本土球队冲 A， 再到行入嚟世纪年看德甲球队献技，佛山球迷的视野就越嚟越阔。呢一座城市承接顶级赛事的能力亦都越嚟越强，足球不再只是市井入边的热血，亦都成为了我哋佛山对外展示城市能级的一张名片。咁当然啦，讲到我哋佛山足球嘅底色，永远兜唔开云秀山体育场嘅佛山西甲。呢、这个踢咗20几年嘅群众赛事，而家已经成为咗全国群众足球嘅标杆。几十支大湾区嘅球队上百场嘅对决，场场上万观众，将草根足球踢成咗湾区世界杯。球场上边踢波嘅系工人、老师、个体户、大学生。球场下边睇波嘅系全家老小、街坊邻里、周边嘅夜市摊贩，跟住一齐热闹，一场球带火咗一片嘅商圈。呢、这个就系我哋最地道嘅佛山足球烟火气。更加珍贵嘅系，当年佛师弟种下嘅足球火种就从来都冇熄过。唔少曾经喺佛师弟梯队效力嘅本土球员咧，而家都扎根喺佛山嘅校园同青训机构入边，喺南海体育公园咧，喺各个学校嘅球场上边，带住一批又一批嘅小朋友去练波。当年看台上边追住古兴祥呐喊加油嘅少年，而家成咗教小朋友带球射门嘅教练。当年开住佛师弟摩托车去睇波嘅青年，而家又带住自己嘅小朋友行入球场。一代人嘅青春变成咗下一代人嘅起点，呢、这个就系最好嘅薪火相传。拧翻转头睇翻呢30几年，佛山足球行过好多弯路，亦都有个空白，但系从来都冇真正冷过场。佛师弟球队散咗，但系全城嘅球场多咗，职业队走咗又翻嚟，但系普通人对于足球嘅热爱咧系冇断过噶。从泥地到草坪，从专业队到全民踢，从甲 B 赛场到国际友谊赛，佛山的足球其实都不是靠一支球队、一座球场撑起身的，它靠的是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热血，是普通人对于这项运动最朴素的热爱。名阵有东西，江湖有地位，佛师弟的传奇一早就写了入去90年代的江湖史册，而今日遍地的录音场、沸腾的看台、奔跑的少年，正是写低了佛山足球新的故事。这个故事没有终章的，只要还有人在踢，还有人在呐喊，佛山的足球就永远有席位，永远都在沸腾。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方，
6: 傍晚时间6:01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喺海柏路桂江立交位置往罗村方向系缓慢当中，桂丹路喺罗村隧道位置往桂城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桂和路喺呢个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方向同样缓慢当中噶。望到祖庙方面，岭南天地周边位置人民路、天地路、福贤路同样缓慢，而喺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亦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喺南二环嘅顺德支流引桥位置，以及系呢个顺德嘅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咧系慢紧嘅。另外喺物流服务区位置往龙岗方向，同样都比较缓慢当中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我中意砌胶，郑聪都系嘅，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
9: 粤语胶佬，
8: 我会同你一齐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10: 你家是不想捞啊？大班人等我请啊！
11: 2000蚊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1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1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识咗1.8米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哎，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前面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墙停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娇，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满一满。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在这里是读粤语的第一声，经典的特写来的。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醉了之后醒返，古音在这个位置，这个醒或者醒字是读声，声音的声，第一声得返自己对着残月，唉，仍然是这样读的，粤语的这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係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揾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呢都可以睇睇呀，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
4: 开心听，
2: 开心讲，
4: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4: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4: 有你捧场，一定得。
6: You know how to play b-ball J-Chow?
7: Of course

0: 我睇下啦，就 Cindy 话今次嘅开场曲咁劲嘅，咁有啲话好听啊。我谂咧，无论你系周杰伦嘅歌迷啦，定还是佢嘅 fans 啦，即系讲紧另外嘅一位啦，吓呢个绝对都系一个好珍贵嘅存在啊。咁对于佢哋嘅合作亦都一样啦。咁周杰伦嘅歌曲里面呢一首歌，其实应该系佢英文嘅歌词里面最多嘅一首歌。咁当然呢个亦都要考虑到就翻另外嘅嗰位神一样嘅存在啊。我讲紧咧就系 Kobe Bryant。咁而中文嘅歌词里面亦都有讲到啦，即系呢种所谓嘅天地合一。咁至于歌名叫天地一斗啊，天地一斗啊，周杰伦代表嘅系地啊，而高比啦，即系讲 Kobe Bryant 啦，就代表紧系天。所以歌词嘅讲法就话：你是天，我是地，合而为一，我们天下无敌。佢呢种讲紧嘅就系两个人嘅合作无间，又或者我哋经常都会喺唔同嘅领域里面咧讲到嘅四个字，就系强强联手。咁啊，成只歌就有国风啦，有 hip hop 啦，亦都有啲电子嘅元素。整体嚟讲，就确实系一个好优秀，亦都系好难得嘅一次合作。真系嘅，好多时候就成日都讲话，喂，咁我哋即系斗咧，就大家会输，大家会合作嘅话咧，就一齐共赢啦，咁样。即系呢啲咁嘅东西，我哋喺生活里边都经常会听到。咁特别系高手之间啦，即系互相，喂，我哋可唔可以合作到啊？咁样。好啦，咁讲完呢一个天地嘅斗咧，今期越讲越点咧，要讲嘅第一个词咧，就偏偏就唔系合作啦，就唔系好似嘉宾我哋听到嘅呢个篮球赛场上面，因为热爱，因为激情，音乐嘅世界里面亦都可以揾到自信啦，揾到嗰种融合啦，咁样。而系讲紧咧，就喂，明明大家其实就自己人嚟嘅，咁但系都要斗餐死。咁我哋会谂到边个词咧？交俾杨总讲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人民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鬼打鬼，字面意思就系鬼同鬼之间互相斗殴、斗争咁解。深层嘅含义咧，就形容坏人内部互相争斗、互相揭巴，又或者系恶人自有恶人磨。通常咧就指两个都唔系好嘢嘅人，又或者系集团发生一啲冲突。由于双方都唔讲道义，手段卑劣，打起身特别激烈、特别丑陋。呢一个词咧系带有贬义啦、幸灾乐祸嘅色彩，多少有啲吃瓜群众咁样嘅心态噶。旁观者通常认为呢一种嘅斗争，双方都唔系好人，所以究竟系边个输边个赢都冇所谓，甚至觉得抵死啊。近义词就系狗咬狗骨，譬如你可以讲，你睇下公司里边咧，嗰两个部门经理互相白拗黑料，真系鬼打鬼啊！有好嘢都唔会轮到我哋做下属噶啦。佢哋两个人咧都系呃人嘅骗子嚟嘅，嘿，而家反而互相举报，真系鬼打鬼，百姓开心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人民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忠啊！大飞留言话，我都估到系鬼打鬼啊，咁样系嘅，因为呢啲都系粤语入边啦，都几入心入肺嘅字眼。鬼打鬼三个字都系粤语嘅第二声啊，字面意思啱先都讲啦，鬼同埋鬼打交，引申出嚟就话，通常系讲坏人啦，佢哋之间内部嘅嗰种互相嘅争斗。狗咬狗骨咁样，咁所以因为佢哋嘅前提系坏人啦，我哋成日都话做事情都系要合情合理合法嘅。咁既然佢哋系坏人，咁而佢哋又会手段好卑劣地互相你打我，我打你，咁旁观者系好人咁计嘅话，咪即系坐定定或者企定定等睇好戏咯。普通话讲就绝对两边都是活该的。

0: 各位街坊注意啦，恒洁卫浴专场内购会限时返场。
1: 8月30号，小强现场为大家保驾护航，甄选好品，
0: 工厂内购价、国家补贴加上门店福利，多重优惠叠加，单品至高悭35%啊！
1: 智能马桶、浴室柜、花洒等卫浴产品一站式买齐，
0: 落单享露营椅、乳胶枕等好礼，满额砸金蛋周盲盒，
1: 现场一对一度购，售后送装无忧，即刻上佛吹游小程序点击活动海报，或者拨打8339-8339先报名，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唉，天气闷热，总系觉得周身唔聚财，雪糕冻饮、凉拌煎炸，样样都想试。好人啊过足啦，但系更加冇胃口，身体咧就仲系觉得兴合合。想我找回舒服好状态，咦，来回碗龟苓膏润一下都好。这一期放心好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龟苓膏，上线之后一直热卖，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传统古法熬制和真材实料。它是以5到6年的中华草龟作为核心原料，搭配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慢火熬制而成。龟的成分直接排在配料表第二位，证明龟的含量非常足够。真材实料，平时喜欢吃煎炸香口食物的朋友仔，成日觉得不多够份啊，没来精神的话，吃回这个有真龟成分的龟苓膏醒醒神就啱晒了。这一款的龟苓膏入口甘而不苦，清润软滑，还附赠炼奶和白砂糖，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口味随心调配，小朋友都可以轻松接受，再都不用慢慢哄他们喝凉茶咯。还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成小甜品，还可以解锁更多食法添。这款由草龟龟板和十味草本慢熬的真龟苓膏，配料干净，不含防腐剂，淡淡都是精华，打开密封的玻璃盎直接就可以吃得了。无论是餐后做小食还是说外带出门食用都很方便，而且可以做到零糖零脂，正在做身材管理的朋友仔、屋企的长辈都可以吃得安心无负担。原价一箱6盎要168元，现在只需要88元，活动期间再加赠2盎，到手一共8盎樽真材实料的真龟苓膏。嗱嗱声在微信那里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将这份清润好物带翻屋企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2: 越听越啱听。一讲到鬼打鬼呢，我又諗到以前好经典嘅嗰啲港劇呢，为咗上位又不择手段咁样各自利用各自诋毁。譬如《溏心风暴》里面呢，哇，简直就係狗咬狗骨，利益最大化，演绎到入木三分。不过通常呢，由于佢叫《溏心风暴》啊，最尾都係会大团圆结局嘅。但係每一次一听到呢啲歌嘅前奏，我会諗起嗰啲算计、嗰啲阴险、嗰啲毒辣全部出晒嚟，嚟听关谷英讲不出声。

唔好意思啊，同阿手手讲声抱歉先，因为有啲时候咧，好似呢首关谷英嘅讲不出声啦。其实好多啱先嘅观众啊，听歌咧系好集中精神喺听紧嘅。咁你话啊，郑聪讲嘢啊，听你讲下嘢咁样。咁有人嚟会即系好似你咁咧咁啱话，喂你讲下嘢啦咁。咁亦都有啲更多嘅朋友咧系想静静地咧听紧首歌嘅。咁我所以等大家听完首歌之后再讲嘢，咪两样嘢都唔会冲突得到咯咁样啊。阿飞话系啦，鬼打鬼啊，由佢哋打餐死咯。阿爸阿妈教落最紧要企远啲睇鬼打鬼，唔系嘅话好容易俾人整亲嘅咁样。啊，正如话啱先都讲啦，即系通常我哋讲呢两个人咧，话佢哋咧鬼打鬼，其实后边嘅意思就系佢哋其实系坏嘅人嚟嘅，或者代表嘅唔啱嘅群体嚟嘅。呢种情况下边嘅鬼打鬼，即系我唔会讲话呢两个好人咧，佢哋喺度鬼打鬼。就唔係嗰種囉咁樣。咁所以往往啦，好多前輩話齋就由於佢哋係衰人嚟㗎嘛，咁你無謂你啱先講嘅被誤傷啦，咁亦都唔關自己事，最好都唔好插手啦咁。

0: 傍晚时间6:32，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海柏路桂江立交位置双方向系缓慢当中，桂丹路罗村隧道位置往桂城方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往庆业路方向亦都同时缓慢嘅。佛山大道喺落安牌坊至佛山大桥位置往蓝石方向系慢紧。鉴海北路喺呢个凤山路口双方向比较缓慢当中噶。另外再望到喺呢个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容桂方向同埋240国道，龙峰路口往龙岗方向同样缓慢啦。南二环方面喺呢一个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龙尾系摆到去呢一个轮教收费站位置噶啦。另外广佛高速喺呢个避冲至横山路段双方向同样车流量较大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串通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3: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各位职场朋友，今日你更上一层楼未啊？我系郑聪啊，同埋你一齐啦，用粤语读一下黄之焕嘅《登鹳雀楼》，一首啦只有20个字嘅终极人生鸡汤，《登鹳雀楼》，唐·黄之焕。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嗱，呢首诗咧根本就系唐代最强嘅成功学讲座啊！前两句咧写景嘅，太阳落山，黄河入海，够宏大啦，系嘛？但系黄之焕话未够，要欲穷千里目，就要更上一层楼，想睇得远就要企得高。特别千里目个穷字咧，系读穷。第四声是尽览的意思，用粤语来读特别有那种突破极限的渴望。无论你是准备考试、求职又或者是创业，这句更上一层楼都是最强的动力来的。不要满足于眼前，你的视野会决定你的世界。未来一年你最想更上一层楼的领域会是什么呢？不介意的话留言立低你的 fat 啦。点赞收藏呢一碗千年嘅鸡汤啊，等你迷茫嘅时候可以一齐补补身啊嘛，下集。

0: 92.4，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得咗，
4: 越讲越掂。

0: 有收到信息啦，就话好听啊，呢只歌好劲咁啊，所以就等大家听晒先嘅咁样。多谢捧场啦，就收听紧啊，越讲越掂啊！你好嘛，我郑中，令到我可以开工嘅时候咧，有幸咧服务到阁下你。有啲问话佢系边个啊？咁样，佢如果留俾大家印象深，即系当然啦，唔系以我讲为准啦，即系我自己个人嘅判断咧，应该有几个画面咧，应该大家印象深嘅。一个佢会有首歌就系我只想身体健康，嗰首唱身体健康啦。咁啊，仲会有嗰首好劲嘅真真假假啦，真真假假，只要相信他咁样又佢唱啦。至于呢一首，其实对佢嚟讲就算冷门嘅。咁而喺影视方面，就当然系好多人会传为佳话或者印象好深嘅，就我系花果山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张卫健啊。呢只歌叫做《命运斗士》，咁啊，主要讲下兜兜兜咁啱先啦，就今期嘅越讲越掂啦。第一个词讲咗嘅嗰种，啱先就系讲咗，或者话坏人同坏人之间啊，嗰种坏人同坏人嘅外部嘅一种厮杀啊。跟住嚟要讲嘅呢一个咧，咦就唔系喎，呢个就自己人啊，同埋自己人内部啊，你啄下我啊，我又啄下你。咁啊，粤语里边咧都有咁样嘅词咧，讲讲嘅。交俾洋葱讲讲啊。
1: 人民有只鸡，
2: 人民有只鸡，
1: 人民有只龟，
2: 人民有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越。

0: 笼里鸡作反，字面意思就是关在笼里面的鸡打起身，又或者在笼里面造反。深层的含义就比喻内讧、窝里烦，又或者是内部矛盾的解。只一个团体家庭内部组织发生激烈的斗争，自己人打自己人，而外人呢睇热闹。由于鸡关在个笼里面，无论怎打都飞不出去的嘛，因此亦都暗示这种斗争是见不得光的，又或者是在封闭的小圈子里面发生的，外人未必一定知晓，只是觉得哎呀里面嘈乱巴闭咁。以前在农村又或者市场，大家养鸡的时候，你会将好多只鸡关在同一个竹编的笼里面。如果笼里面的鸡为了抢夺空间、食物，又或者受到惊吓的话，就会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互相啄、互相扑。因为笼的空间很小而且封闭，鸡群没办法对外反抗，譬如说攻击主人，只能够将怨气发泄在同类身上。大家就用这种景象来比喻人际关系里面，大家本来是同在一条船上面的，却是互相残杀。譬如你可以说，一家人最紧要和气，千祈不要为了钱笼里鸡作反，益了外人当笑柄。一
1: 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笼里鸡作反，意思就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内部斗争，窝里烦。而讲到这种状态，我就想起杨千嬅的这一首《龙争虎斗》。最得意的地方就是用轻松诙谐的曲风去讽刺那些为了名利争餐死的现象。譬如歌词里面说，你想怎么斗？墙上斗射球，或早到站成为天后。这种反讽的歌词将那种笼里鸡作反的状态唱到淋漓尽致。最尾呢首歌仲兜返转头话，朋友，如果你想斗嘅话，諗下更大嘅宇宙啦，世界好大，你唔需要同我喺呢个细细嘅笼里面去斗㗎嘛。杨千嬅，龙争虎。

咁啊，讲真啦，就一路听住杨千嬅嘅《龙争虎斗》啦。咁确实啦，歌词里面都有好多好值得思考嘅地方，譬如话空间很足够啊，没有需要跟我斗，或者真的很想斗啊，就斗全球嘅坏气候啊，咁样。即系确实咧，有啲时候我哋花咗精力去做一啲好无谓嘅事情，咁倒不如将精力咧转向一啲更加有意义嘅事啦。咁当然呢个都系一个共勉之嘅事情啊。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就亦都会用呢一首歌啦，结束呢一 part 仔嘅词语嘅分享。咁当然多谢各位捧场啦。

0: 情节正宗，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着，别换台。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同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传媒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醺诗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盐镬化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王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3: 一蚊一只鸡，
4: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龟，
4: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嗨，你好嘛，我系洋葱，今日同你讲嘅呢个词叫做唔啱牙。比如两个人关系不合，又或者系事物唔匹配。咁牙咧就有两种嘅，一个咧就系螺丝。螺丝咧有唔同嘅直径，唔同嘅直径咧又会有唔同嘅螺帽。咁螺丝上面螺纹凸起嘅地方咧就叫做螺牙。如果螺丝嘅螺牙、螺杆同埋螺距同螺帽唔一样嘅话咧，咁嗰个螺丝咧就唔可以去拧实嗰个螺帽噶啦。所以唔啱牙咧就系指唔合适嘅意思。另外一种牙咧就系指齿轮嘅。齿轮都会有不同的直径和齿数等等，如果两个齿轮的齿数和径节不吻合的话，齿轮就不可以带动另外一个齿轮来转动了，这个呢也都叫做不合牙。引申的含义就是人际关系不合，指双方的性格、观念或者立场难以协调。譬如说唔啱雅的人，你不是分配他们一起做事啦，斩搞啫。第二个意思咧就系事物唔匹配，可以延伸为物品或者系计划唔协调。譬如话链条同埋齿片必须要同时更换噶嘛，如果唔系唔啱牙咁点算？苹果煲鲫鱼，哇！啲咁唔啱牙嘅搭配系你先谂得出嘅咋？同唔啱牙又差唔多意思嘅咧，仲有唔啱 key 嘅话咧就系 key 锁匙咁解，你锁匙都攞唔啱啦，又点可能开到门呢？所以唔啱 key 同唔啱牙亦都係差唔多嘅意思。哦，仲有一个要提醒嘅，就係呢个唔啱牙嘅牙呢写作係牙齿嘅牙，但係读起身要读牙喎。咁人你 get 到未呀？
4: 一蚊一隻雞，
3: 一蚊一隻雞，
4: 一蚊一隻龟，
3: 一蚊一隻龟，
4: 雞贵定龟贵？
1: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越听越啱听。今日同你讲咗嘅词叫做唔啱牙，最开始咧系形容螺丝同螺帽之间嘅关系，又或者系齿轮同齿轮之间嘅关系，后尾就延伸到人与人之间意见不合。对于同你唔啱牙嘅人，你系点样睇噶？咁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唔啱牙呢件事啊，只不过代表住我哋嘅意见唔同啫，并唔系话绝对嘅对立关系。有好多嘢咁，既然冇办法喺埋一齐共事嘅话，咁就翻篇过去嘛 ，OK 咯。工作系咁样，爱情都系咁样。遇到一个唔啱雅嘅人，咁啊快快手，哩哩啦啦，一拍两散，各自安好。听日揾嗰个新嘅嘛 ，OK 啦。千祈就唔好留恋过去。哎呀，如果嗰日咧我冇讲出嗰句令到佢好嬲嘅说话，咁就好啦。咁我哋两个咧就唔会变到咁唔啱雅啦。傻啦，你哋两个唔啱 key 唔啱眼唔系一日半日嘅事，唔会因为你嗰日讲话我打边炉唔鍾意食鱼滑佢就唔爱你㗎。所以唔好将咁多嘅愧疚放喺自己嘅身上。虽然话感情呢一家嘢呢就好似齿轮一样，你进下我退下，你进下我退下，互相咁样去扶持先至可以经营落去。但係如果都崩分离析啦，咁就唔好再怀念从前啦，勇敢咁向前望就 OK 啦。最尾嚟听翻一首同我啱啱讲嘅呢一扎嘢完全都唔啱雅嘅歌，郑秀文《如果我们不再见》，佢描述嘅咧就系嗰种啰啰挛啊、死啦、点算啊嘅嗰种感觉。唉，
5: 何苦呢？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3: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4: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5: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电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暑假热辣辣，发出由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8: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7: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8: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7: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8: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7: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想过咗瘾又惊甜腻上火，顺邦牧场特级原节猪肉干系全家适配优选。30年佛山老字号，整块黑猪后腿原切大片肉，搭配粤式调味配方，慢控24小时，入口紧实有嚼劲，越嚼越甘香回味，冇防腐剂，冇人工色素，全家放心食用。限时优惠25.8有两包，团货装8包仅需要79.8。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着到龙飞精选即可抢购。
1: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2: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1: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着无人机去找到的。
2: 啊，那就是那些危险的野景点咯，我不去的。
1: 蛤？点解啊？
2: 嗰啲区域啊，地形复杂，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单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3: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0: 光，万杯佛山除。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吹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吹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吹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1: 酸香酒调系列香水微分思意，写意随身，天然珍珠饰品系列，淡水高品上白珍珠、紫珍珠，多款百搭经典珍藏，
2: 即食燕窝花胶专区，丝滑滋养，加拿大西洋参切片，有机九制黄榛果，维生素液体钙软胶囊，俾佢由内而外嘅照顾同呵护。
1: 轻灵堂 Light Music 片仔癀护肤养颜一站配齐，爱意好礼，尽在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
4: 别哇，恭喜你答啱咗啊！
5: 安全用戏，欢乐开怀。
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7: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

0: 自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诚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九十二点四，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诚意，凭歌记忆，
0: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薄荷精油、薄荷膏和薄荷清凉书，清凉草本成分晒后泛红，蚊虫叮咬稳阵，可以提神醒脑，三件到手都只需要55元，全家够用啊！另外晒后护肤都要跟上，原价708元的 Light Music 夏日舒缓面膜礼包，而家只需要299元，内含22片面膜，包括舒缓修护面膜14片、津颜焕亮黑金面膜5片、水润保湿眼膜3片。夏日皮肤就怕泛红刺痛敏感，铺组里面的舒缓修护面膜采用的是香蜂草花水代替纯水，搭配积雪草、马思苑等植物萃取成分，快速安抚泛红，深层保水保湿，适合经常在空调房的朋友仔和同源阳光玩游戏的你，用来舒缓皮肤，每日一片，美丽一下。更多夏日防护好物就来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的夏日防护专区，一站式购仔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来放心好物就够啦。

0: 的痛快阵雨，
1: 或者那个令你想起就觉得心静止。
0: 往日边的周末，定是黄昏江边的那阵微风，将属于你的消暑妙招和清凉故事发给我们。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

0: 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呢个夏天，让我们一起非常夏日消暑一下。

0: 晚杯佛山趣，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喜得快。

0: 万般佛山除，
1: 佛山市文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打造官方文旅平台佛趣游，全城景区、地道美食、特色民宿、潮流文创一键整合，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随手可得。
0: 零元申领佛趣卡、佛山民宿专享补贴、家电国宝同步上线，剧院各类精彩剧目特惠购票，周末亲子体验、非遗手作、地道美食、露营潮玩全覆盖，更有全城口碑周边酒店随心选。
1: 佛趣游周末出游唔使愁，放假规划好帮手，一站式集齐佛山吃喝玩乐全玩法。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领取城市专属权益，每一次出行都是满载佛山趣味。

0: 晚上11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0: 元气早餐周计划，醒神开启每一天。
1: 仲为每日早餐食啲乜嘢谂到头都大晒？放心好物为你安排妥当啦！
0: 燕麦茶楼同款广式点心，低至69.9元，打包一台美味。
1: 即冲即饮嘅营养山药粉，开盖即食嘅花胶燕窝碗。
0: 各式汤面、拌面、丸仔云吞、麦片面包，中西齐聚，够滋味。
1: 一周不重样，搭配营养好，大人细路都满足。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
2: 各位老友记，八月份童车时代萨格邦重磅开团啊！比亚迪、传奇、艾安、吉利银河、吉利燃油车全部帮你萨格，就算新车一样攞底价，而且仲有厂家补贴啦、置换补贴啦，最高补20,000，叠加全回购车补贴，最高再帮你悭多20,000，仲有分期免息等多重优惠政策。快啲喺微信关注童车时代公众号，然后揾到萨格邦嘅菜单栏免费报名。八月份千祈唔好错过我哋嘅萨格邦啦！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健康七点半，
1: 健康小课堂，
0: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1: 开讲啦。
2: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会同我哋探讨下老人家夜晚唔瞓觉，有嘈嘈闭，但系白天咧又系咁瞓，呢种情况正唔正常咧？许医生，
3: 呢种日夜颠倒嘅情况咧，就唔系普通嘅失眠啦，喺临床中就系比较典型嘅老年睡眠周期紊乱，比较常见嘅。其实老人家随住年纪嘅增长，大脑嘅调节功能慢慢退化，一部分人再加上呢啲慢性疾病啦，长期服药，日头嘅光照不足，咁啊好容易就陷入夜晚瞓唔着，日头咧就好攰，之后喺度瞓觉呢种恶性循环。喺呢度都提醒大家，冇随意咁俾老人家服用啲安眠药，及时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排查病因，根源咁解决问题，从药物啊、非药物一啲作息嘅调整为正常嘅作息。顺应作息先是养生的根本。
2: 佛山市第

0: 其实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我喜欢坐地铁翻工，因为不用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5: 我喜欢坐公交去饮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6: 我喜欢踩单车郊游，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7: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8: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